0: 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 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 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0: 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

0: 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

0: 文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文、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乌鲁木齐晴，15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强调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今年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30亿元，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1: 我区持续深化改革，稳步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全区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播出录音报道，为新疆留人才，为国家找宝藏。
2: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两个项目启动申报遴选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8月26号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全区改革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把牢改革正确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谋划改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改革，以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深化改革，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扎实推进小切口改革，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急难。

0: 难筹判问题，推动全区改革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改革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各专项小组组长、各地州市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细化配套政策，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
1: 会议研究南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把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推动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结合15/5期间南疆产业布局，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调动地州市企业高效积极性，完善技能培训、就业保障、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努力培养一支现代化产业工人大军，促进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研究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卫企服务体系等工作，强调要着力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利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涉企检查，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加快扫码入企全区覆盖贯通运行，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推进新疆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健全卫企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精准推送，诉求快速响应，融资主动对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度。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8月23号到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率中国新疆政府代表团访问土库曼斯坦。在土库曼斯坦期间，代表团一行会见了土库曼斯坦副总理阿塔哈雷耶夫、阿什哈巴德市市长甘德莫夫，举办了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农业合作对接会、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推介会、中国新疆土库曼斯坦经贸洽谈会。出访期间，埃尔肯·土尼亚兹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擘画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蓝图，以及新疆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戮力同心，感恩奋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瞩目成就。代表团详细介绍新疆维护社会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展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等情况，讲述了生动可感的新疆故事，展现了开放合作的新疆形象。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习近平主席

0: 希望积极拓展中国新疆同土库曼斯坦地方间合作，持续加强在经贸、农业、文旅、教育、科技、医疗、生态、物流、友城等领域交流，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民心相通，合作共赢。土方表示，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与中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积极践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并对与新疆开展务实合作充满信心，将在农业、经贸、旅游、人才培养等多领域深入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出访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阿什哈巴德国际综合赛马场、土库曼斯坦国家博物馆、土库曼斯坦科学院国际科技园、马赫图姆库里国立大学及有关医疗机构。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吉树民、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人、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等参加相关活动。
1: 开局十五物，奋起新征程。
2: 新疆台消息，上半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530亿元，同比增长10%，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9.2亿元，重点领域投入持续加大。上半年，新疆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带动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全疆税收收入完成834.2亿元，同比增长13.7%，增幅居全国第三位，累计增幅逐月提高，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非税收入完成695.8亿元，同比增长5.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稳步优化。分区域看，全疆14个地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南疆5地州收入规模稳步扩大，区域发展协同性明显增强。在支出方面，自治区财政坚决兜牢底线，足额保障教育、科技等刚性支出需求，确保财政资源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上半年，自治区民生支出262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3%，重点领域投入持续加大，有力支撑了基本民生、科技创新和社会事业发展。
0: 新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持续深化贸易、物流、金融、政务等领域改革探索，稳步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新开通的土库曼斯坦及伊朗物流专线吸引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重庆力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喀什区域工作人员高俊杰，仅用一个上午就顺利办结了40辆出口伊朗的商品车相关手续。他告诉记者，
4: 车辆是在昨天集结的，预计明天就能发运，车在园区不用挪，人也不用到处跑，非常方便。
3: 作为自贸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喀什片区出口汽车产业园不断优化服务，逐步解决了南疆汽车出口手续繁琐、周期长、服务分散等难题。今年产业园还拓展线上直播推广、重卡出口等业务，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新疆启路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梦，
5: 紧盯国际贸易需求，依托一站式服务及物流专线的优势，为我们整车及重卡的出口提供全链条的保障，业务量要比去年提升超80%。
3: 在实体贸易流程持续优化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今年进一步扩大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汇集面，将11家符合条件的银行全部纳入，持续优化外汇资金结算流程。就在上周，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1家企业完成了片区内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贸易跨境结算业务，实现了支付及结算。昆仑树港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楚慧宇，
6: 到账速度快，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
2: 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优势，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通关效能持续释放，前7个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创历史新高。 请听霍尔果斯台。

0: 记者李明、董志杰的报道。
1: 从商品种类来看，一到七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汽车 27.8 万辆，同比增长 29.9%， 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霍尔果斯伊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介绍，公司今年进口食品量也稳步增长。
2: 有哈萨克斯坦的粮油、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饼干、俄罗斯的巧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我们的产品。目前我们的进口量约1000吨左右，贸易额约3000万人民币。
1: 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完善跨境物流配套体系，不断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副科长阿布都哈利利·阿布都哈勒克介绍，海关精简通关环节，单车查验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极大压缩了物流耗时与企业成本。
3: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大力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车库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实现单证、智慧申报、货物、智能检查，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口岸吞吐效能提升。
4: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创业支持等多项举措，全市城镇新增就业6.43万人，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请听报道。
5: 高小龙是一名推拿理疗师，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一名失业人员。通过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他仅用一个月就考取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成功入职。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每天都能接5到6个客户。
6: 职业技能培训为我们失业人员没有资金来源的时候减轻很多的压力。
5: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全市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6.21 万人次，新增技能等级证书2695人次。今年，随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与沙依巴克区两处全新就业驿站建成投用，首府中心城区就业服务站点已增加到6处。同时，乌鲁木齐市人社局推行周三招聘日加专场招聘加小金砖招聘模式，把招聘会办进校园、社区、商圈。上半年，全市归集发布岗位21.93万个，举办现场招聘241场，就业有路，创业有门。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创业1.17万人，带动就业1.15万人。同时，发放就业补助3.01亿元，创业担保贷款7777.11万元。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志国表示：“
7: 我局将继续落实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推进零工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组织实施民生实事，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为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0: 我区各地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不断完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今年截至目前，全江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请听报道。
5: 按照政策，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2万元，旧车置换新能源汽车最高补1.5万元，加上厂家让利，综合下来能省好几万元。乌鲁木齐市民姓季计划最近置换一辆新能源车。
8: 老的车我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考虑换这个新能源车，主要是空间呀，各种配置更高一些，再加上现在有国家补贴，充电现在也方便一些。
5: 热销势头不止在城市，常态化汽车下乡活动把政策讲解、车型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同时，全江各地也在加速布局充电桩，越来越多的群众敢买愿用，不再担心充电难。昌吉市民周夏阳：
9: 现在呢，充电桩也进到乡镇了，充电也很方便，优惠也很大，我还是要选择新能源汽车。
5: 截至8月18号，全江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达到4.27万台，申请补贴金额5.34亿元，带动消费71.45亿元。我区还持续简化补贴申报流程，优化线上申领渠道，提速资金兑付，让消费者方便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
4: 8月25号，继3033奎屯至独山。

0: 因此，智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首桩开钻，大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阶段。请听报道。
1: 天山深处的巩乃斯特大桥施工现场钻机轰鸣，作为整座大桥主塔的桩机，第一个开钻桩机直径 2.5 米，长度60米，一根桩的直径比一扇单元门还宽。而这座主塔建设一共需要打入30根这样的桩机。整座桥建成后，主跨将达到390米，比果子沟大桥还要长出30米，将成为新疆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斜拉桥。巩乃斯特大桥主桥全长790米，采用双塔双锁面钢混组合斜拉桥设计。项目位于高寒高海拔、高地震烈度、生态极敏感区的天山深山峡谷，地质与气象条件复杂。中国铁建大桥局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项目经理一部负责人徐永旭介绍，施工中建设者通过设计端做减法，施工端严控制，最大限度减少生态扰动，
2: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泥浆闭环处置等生态举措，以成套智能化装备攻克复杂结构高空作业难题。
1: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长约 393.7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G3033 奎图库高速天中驻地指挥部指挥长宋文镇，
3: 全线建成之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的通行，通行时间呢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
4: 晴满天山，原江印记。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中南大学教师谢维两度援疆，把课堂搬进戈壁高原，将论文写在找矿一线，用实际行动为当地留人才，为国家找矿产。请听报道。
5: 近日，谢维正在整理研究资料，为前往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任职做准备。喀拉昆仑山脉是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重要富集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主战场，也是谢维这次任务的目的地。谢维告诉记者，
6: 已经探获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呢，仍有更多的资源等待我们地质人去挖掘。第二点就是那边也需要中南大学提供一些我相关的科技的助力，特别是地质的、物探的，还有遥感的，用这个无人机啊等方面这个技术。
5: 上一轮援疆工作中，谢维积极促进两地产学研基地建设，推动形成了从矿产资源勘查到新材料制备的完整创新链条。这次继续留疆，他了解到一线技术人员迫切需要前沿技术支撑，来解决低品位、难选冶矿石和深部找矿等新课题遇到的问题，便主动申请去巴州工作。在疆工作的这些年，谢维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找矿理念、科学技术，还非常注重人才培养。除了常态化开办专题培训，还设计了共同野外工作、共同室内研究、共同报告编写的三共同培养模式，让更多年轻技术人员在实战中挑起大梁。谢维，
6: 搭建一座桥梁，通过我们自己的学生培养骨干的方式，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0: 日前，我区启动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和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申报遴选工作。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7: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的遴选主要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采取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立志介绍，项目申报对象主要为2025年8月1号后从疆外引进的全职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或新出站并留疆就业的博士后人才。
8: 对入选引进人才给予为期3年的专项扶持，其中全职引进人才可享受全周期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柔性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7: 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的遴选领域与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的遴选领域基本一致，侧重于自主培养，精准培育一批符合自治区重点产业建设和特色。

0: 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的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加速推动行业技术创新与管理效能提升。张立志，
1: 申报人员需为用人单位全职在岗人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申报时年龄不超过50周岁，可全程在岗完成3年项目周期各项工作任务。
0: 这两个项目的遴选均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申报截止时间均为9月10号。
2: 8月25号下午，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万人说新疆创作者分享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各界创作者齐聚一堂，共同探索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本次分享会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网络达人、本土博主、国际友人等100余名创作者齐聚一堂，多位嘉宾登台分享，以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共同探寻新时代新疆故事的创新表达与传播路径。新疆本土网络达人秦鹏，
4: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在跟各个国家的文旅或者文化的交流部门一起做合作，所以我希望我能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国，看看我们新疆的故事。
3: 现场嘉宾围绕创新叙事方式、国际化表达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同步启动第6届万人说新疆短视频大赛以及中国有约相约新疆国际媒体采访活动，聚合多方传播力量，全方位展现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新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维维，
5: 看了这么多非常好的短视频，我觉得都是非常生动，所以现在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相对而言更加容易一些，比全世界他们想了解新疆有巨大的需求，所以做好的视频容易出圈，然后受到特别热烈欢迎。
6: 8月24号晚上，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演出剧目之一《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在北京27剧场上演，请听报道。
7: 这部剧根据真实故事创作而成，已开行10多年的乌鲁木齐至和田的5826、5827、5828、5825次旅客列车为舞台背景，融合民歌、手鼓舞及12木卡姆等元素，讲述了列车巴扎帮助各族群众销售农副产品、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观众张娟：
8: 我就是新疆人，我看了以后非常亲切，特别关注新疆的发展和变化，看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享受着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7: 全剧通过12幕情景歌舞，把新疆丰富物产、手工艺品、民族乐器等介绍给全国观众，生动展现了边疆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共赴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美好画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艺术团艺术总监黄金平：
9: 火车运送的不只是物资，是好日子，是民生希望。金色象征着金子般的人心与团结，各民族群众安稳团圆、安居乐业的幸福像金子一样宝贵。
7: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演员祖利皮克尔买买提：
10: 把新疆的热情与幸福传递出去，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生活。
7: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演绎了铁路人与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故事。剧场外，《幸福的金火车》已经成长为一个助农品牌。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伊宁至阿拉木图客运航线2025年5月18号开通以来，截至今年8月25号，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人员近 6.4 万人次，成功突破6万人次大关，抵离国际客运航班近400架次。这条中哈一小时空中走廊客流热度持续攀升，口岸对外开放能级不断提升。
6: 8月26号，丝连古今通路天下中国丝绸文化艺术展在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开展，分为何以桑蚕、锦绣华章、古韵金风三个部分，共展出各类展品130多件，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
2: 近日，江技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上线，只需一部手机，劳动者、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各级人社部门管理人员就可在同一平台实现职业技能培训，掌上办、掌上管、掌上查。
11: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2: 别慌，

0: 福套餐福利来了。
1: 都有啥福利？
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 哇，太划算了！
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15到25度。
2: 阿勒泰阵雨，11到22度。
4: 塔城晴，11到25度。
2: 伊宁晴，16到31度。
4: 伯乐晴，14到27度。
2: 克拉玛依晴，16到27度。
4: 奎屯晴，14到29度。
2: 石河子晴，15到28度。
4: 昌吉晴，15到27度。
2: 哈密晴，17到31度。
4: 吐鲁番晴，26到36度。
2: 库尔勒晴，20到33度。
4: 阿克苏晴，16到31度。
2: 阿图什晴，18到33度。
4: 喀什晴，19到34度。
2: 和田多云，21到33度。
4: 乌鲁木齐晴，15到25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杜浩，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早安喀什。

0: 听众朋友大家周四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猎趣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又到了周四，每次到了周四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周怎么又过去了。
1: 是，我觉得到了周五才是最让人惊喜的时刻。
0: 到这周四已经开始这个期待了。
1: 没错，
0: 过得是真快。那今天呢又是一个好天气，大家如果方便的时候可以顺手拍上一张你前方的美景。
1: 对，今天阳光非常的灿烂，而且呢温度不是很高，会觉得有点凉爽。
0: 哎，是的，而且这样的一个阳光照到身上的时候，就是你没有感觉到秋，就深秋的感觉，你感觉到的是什么呢？你感觉到的是那种温暖，你感觉到的是那种能量。
1: 是的，毕竟现在还在秋老虎的一个天气行列当中。
0: 对，中午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呢不知道此刻大家出门了吗？因为孩子们开学之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早出门那么5到10分钟。
1: 对，但是我昨天的感受啊，我昨天虽然说没有，就是没有坐早高峰，但是我是这个10点左右的时候出门嘛，我发现好堵啊。
0: 对，
1: 就是平时我9:40出门，基本上10点之前我能到单位。我昨天9:40出门，我堵了好长时间，人多车多，外加我们家那边有一个阳光小学，然后我就发现了，真的，自从学生们开始上课之后，我觉得每天至少提前出10分钟吧，才可能会达到以前不堵车的一个状态。
0: 对，就从从容容的，所以呢，就是在路上堵的时候，其实早上是特别的着急，你知道吗？堵在路上的时候，你担心迟到，所以呢，你会非常的焦躁。那容易影响到一天的心情，
1: 没错。
0: 所以早点出门哦。那如果大家正在家里面，也可以把我们的 FM101.2 搜出来，然后在家里面一起放，让全家人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可以在云听、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当然最方便的一种听法还是下载掌上喀什客户端。
1: 是的，
0: 打开页面之后找到喀什广播，点击之后就能实时在线的收听啦。
1: 没错。
0: 早上的时候呢，因为太早了没有吃早饭，然后呢拿了一个就是八角梨。
1: 丽梅刚还跟我说了
0: 就是现在正是吃这个咱们的本地的特色八角梨的时候。
1: 对，八角梨我觉得挺好吃的，但是它就是比较容易磕碰，然后就变成黑黑的一块。
0: 对，就是它是粗颗粒的，特别有助于肠胃的蠕动和消化。
1: 是的，
0: 所以早上吃还是挺好的，也建议大家来吃这个。
1: 对，
0: 然后此刻呢真的是这个甜嘴唇的时候，甜甜的。
1: 没错。那说到这个甜甜的，哎，我就想到这两天确实感觉糖分摄入过多了。
0: 比如说最喜欢吃的是哪一款？
1: 我这两天吃的特别多的是无花果。我昨天晚上出去遛狗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家门口乐活广场这边有人卖那个无花果，然后他说10块钱15个。我也想，我说这么便宜必须得买啊，因为前几个月吧，也不能说几个月，前几个星期，前3-4个星期，我去买炒米粉的时候，我看到无花果了，我特别想吃，我就去问他，他跟我说的10块钱6个，10块钱8个。然后呢我说有点贵，我就没买，然后直到昨天晚上我碰到了10块钱15个的，然后他说你再尝一个，我说我不尝，你能再送我一个吗？也就是说我10块钱买了16个。
0: 那16个是吃完了吗？
1: 没有，因为太甜了。
0: 对，
1: 我有点就是腻着了。我昨天吃了大概晚上，我是10点左右遛狗嘛，我回去之后差不多10点半左右，我吃了4个，因为还是太腻了。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哪儿的无花果？他说阿兔石的。
0: 太甜了，对不
1: 对？
0: 我也就吃个2到3个一次，所以呢，我前天买的这个无花果是10块钱6个。但是呢在我的这个讨价还价之下，他给了我7个。但即便是7个我也没有吃完。没有吃完无花果真的是特别的不耐储存。
1: 对的，我就觉得必须得当天，或者说是只能早上买，晚上之前吃掉。
0: 哎，对，当天买当天吃，放到第二天可能就馊掉了。所以呢就是即便他给我10块钱15个，我也没办法把它吃完。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无花果它有一个技巧，但是我发现大家都忽略。就是你去采摘它的时候，你尽量留一点它的果柄。
0: 对，
1: 这样呢反而会比较容易储存。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把它这样揪掉，它基本上有的时候那个小皮它会拽掉一点点嘛，
0: 嗯，
1: 就是裸露出来一大块的这个果肉。哎，如果但凡裸露出这个果肉，你放的时间长，早上如果摘到晚上，它就会有点酸酸的。
0: 但是小爱你知道吗？无花果的果饼很难摘下来
1: 啊！要是我的话，我就
0: 你没有摘过吗？你摘过对吗？
1: 这几年没有摘过。
0: 嗯，你可能忘了，无花果的果饼非常难摘下来，所以每次他们除非拿剪刀，但是他那个果饼非常的硬。
1: 嗯，
0: 基本上你看我们所有吃到的无花果都是不带果饼的。
1: 对，但是不带果饼，它会把一部分皮带走，嗯、然后果肉裸露
0: 不耐储存，
1: 它就会变酸到晚上。
0: 哎、嗯。但凡是想要吃到最好吃的无花果，那就是吃那个就是熟透的。
1: 嗯，
0: 但熟透的呢又不耐储存，
1: 我接受不了熟透的，太甜了。
0: 是吧，我就要吃那个熟透的，
1: 我要稍微带点生，不然吃的很就是很甜。
0: 嗯，那昨天呢我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这个餐馆小哥把我叫过去，给了我一个无花果。那个无花果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摘的，但是完全熟透了。哇，那真的是一口下去那个糖包子这个词具象化了。
1: 对，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饭店门口的这个无花果树上？
0: 应该不是、啊、
1: 吃完饭出来扭头看一看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饭店、嗯、它门口会栽这个无花果树。
0: 倒不是，它特别大大的一颗果子，然后呢就特别的甜，所以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吃无花果的非常这个好的时节了。
1: 嗯，
0: 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了，那说到喀什的甜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就小爱会说、嗯、哎，无花果，因为这两天都在吃，
1: 因为这两天就是无花果占据了我每天的水果生活当中。
0: 嗯，我第一个想到甜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想到了加湿瓜。真的，我觉得加湿瓜的甜那、啊、这确实是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就是我有种感受，我不知道大家有跟我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0: 嗯，
1: 我如果吃那个哈密瓜吃的多了，我嗓子会有点不舒服。
0: 哎，是的，
1: 我说不上来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对，不是都说到了，我们说这个红瓤子的瓜容易上火，
1: 嗯，
0: 要吃那个绿瓤子的。
1: 对。

0: 对，粉红色那个瓤的，如果很甜，然后我吃了几牙之后，我会觉得嗓子有点烧烧的。
1: 但是我还就爱吃那个红瓤子
0: 的，
1: 尤其是加石瓜，对，带点脆的、那个特别的甜，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呢，就是当我吃到好吃的加石瓜的时候，我都不嫌它个儿大了，因为有时候就嫌大，你就一家人两个人三个人吃不完。
0: 对，
1: 但是真的吃到好吃的时候，我都不嫌它个大，我都觉得越大越好，我完全可以吃完没有问题，
0: 吃完就上火。
1: 就对，不停的吃。那大家这个想到喀什的甜的时候，会这个想到第一个想到，就你脑海里头一下蹦出来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还有两个，就是近期也是在上市的，就是前段时间有人给我们家送了一箱这个恐龙蛋，然后就是挺大的那种，特别的甜。
1: 对，
0: 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恐龙蛋它的皮有点微酸嘛，这样它能够中和掉那个果肉的
1: 甜味，
0: 还会稍微舒服点。如果剥皮吃的话，那就是纯甜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买的那个新梅，就超大个的新梅，然后也是很甜，就有点腻着我了。
1: 哦，
0: 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水果是那种酸甜口，这种
1: 不要太甜的，
0: 对，六甜四酸或者是七甜三酸会稍微舒服一点啊。
1: 对。恐龙蛋也现在也是刚刚上市的时候，也是特别好吃的这个季节了。那大家来说说互动话题，说到喀什的甜，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2: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新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呢，和大家说到了互动话题，说到喀什的甜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可能你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说糖包子、无花果。
1: 嗯，是近期大量的上市啊，无花果的价格好像都没有以前那样那么高了。
0: 嗯，
1: 最开始10块钱4个，10块钱6个，10块钱8个，
0: 10块钱2个的时候，难道你没买过吗？
1: 没有。
0: 10块钱3个的时候，你没买过吗？
1: 我买过10块钱4个的，但是10块钱这个2个的确实没有。
0: 我都买过2个、3个，然后到现在的你看15个。
1: 对，昨天晚上是因为太晚了嘛，就是已经他说他要回家了。
0: 嗯，对，那就是遇到了这个收工的时候。
1: 对，
0: 稻子也说到了，说想到喀什的甜的时候是水果。
1: 嗯，
0: 什么水果呢？确实我觉得每一种水果都甜，是吗？像老旱瓜，大家想到老旱瓜的时候是有没有咽口水？其实我想到老旱瓜的时候，我真的会咽口水。
1: 我觉得老旱瓜的味道还是挺好的，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就是红瓤的哈密瓜那么上火，其次就是比较清爽，
0: 嗯，
1: 然后软软的，所以我就还挺喜欢吃老旱瓜
0: 的。对，它那种绵软香甜的感觉，而且汁水特别的丰盈，所以想到老旱瓜的时候，你总觉得你的口水包都包不住。
1: 嗯，没错，
0: 也是被誉为甜瓜中的天花板。嗯，还有那杏子，是不是今年的杏子也特别的甜？哎，果肉软糯水嫩多汁的，是不是甘甜如蜜？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就是那个杏干儿
1: 啊。我今年还没开始吃杏子，
0: 还没开始吃杏子。
1: 对，还没吃呢。
0: 那杏子已经早就结束了呀。
1: 啊，
0: 你
1: 那我说怎么一直找不到呢？
0: 小孩说杏子都结束了吗？今年还没有吃杏子。
1: 对，我还在想，我说今年怎么没怎么吃杏子，然后丽美跟我说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确实街上没有卖杏子了。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要问的话，说喀什是什么味道的，答案呢一定藏在一个甜字里，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甜呢，它不只是瓜果口中的那一瞬间的惊艳，也是什么阳光、土地和人情的共同酿造，就是它从枝头甜到舌尖，从街巷甜到心里面。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早上的阳光，就是我和小爱出来的那会儿，真的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暖到心里面，甜到心里面的感觉。就你出门的时候看到这样的阳光，你的嘴角都咧到耳后根了，
1: 非常的明媚吧。因为我们出来比较早，就是还没有到刺眼的一个程度，只觉得今天阳光特别的明媚。
0: 对，像同志就说到了，说今个太阳太刺眼了。确实的，尤其是往东城走的，
1: 嗯，
0: 这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刺眼。
1: 对，
0: 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注意力要集中，然后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规避这个太阳。
1: 嗯，是的，
0: 就我从就是这样的时候，就早上这时候往东城走，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个特别刺眼的情况，那时候会干扰你的视线。
1: 是的，就感觉眼睛睁不开，而且有点看不清楚路。嗯，
0: 对对，对，家里车上如果有太阳镜的话，可以戴个太阳镜，
1: 没错，
0: 稍微的好一些。要不就是挡板，挡板的话现在也没什么这个作用。
1: 嗯，
0: 因为太阳呢还刚刚升起的时候，估计也挡不了什么太阳。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唯一要做的就是能做到的，可能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注意力集中，那这个盯紧前车。
1: 是。
0: 那听众朋友说，喀什的甜。是出了名的高调，所以之前才有这个喷子说到了，说这个喀什的瓜果这个加了白砂糖。
1: 嗯，
0: 是吗？
1: 是。哎，一说这个我想起来，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推文，说这个新疆的葡萄就是都熟了，然后呢新疆葡萄的这样的一些含糖度特别特别的高。
0: 嗯，
1: 还像这种无核的这种小白这个葡萄，还有这种绿葡萄，然后等等各种各样的列举出了十几种。然后我一听，我说原来这么多种葡萄都是含糖量这么高的。
0: 葡萄我也考考小爱。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在吐鲁番的葡萄节上，就这两天他们正在举办的，有多少种葡萄亮相？
1: 我个人猜测至少20种往上。
0: 20种？
1: 对，
0: 大胆的猜。
1: 还要再大胆点吗？
0: 大胆大胆。
1: 50种啊。
0: 五百种，
1: 550种
0: 啊、
1: 嗯，确实，
0: 你确实是不是震惊到了？
1: 对，因为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因为我们平时吃的最多的也就几种嘛，嗯、然后我们去买水果，可能摊位上撑死也就十几种，
0: 嗯，
1: 但是500种的话，确实没有想到，
0: 550种，我当时真的震惊了，难道？这个作为新疆人，作为喀什人来说，很多的葡萄品种是我见都没见过的，可能是。
1: 是的。
0: 所以说到了甜字的时候，你看葡萄也在其中，是不是啊？
1: 嗯。
0: 可以说甜就是瓜果之乡的慷慨馈赠，喀什的甜那也是出了名的。作为著名的瓜果之乡，这里的每一口水果都像是被阳光吻透了。
1: 嗯，没错。
0: 所以说像加什瓜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咱们的杏子，英吉沙杏子树上的糖包子，五虎花果，还有一个水果，我不知道大家想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甜到了心里面。
1: 什么水果呢？
0: 石榴。
1: 我为什么想到它？我觉得它是酸的更多。
0: 你想到
1: 酸甜吧？
0: 酸甜
1: 酸 甜,
0: 酸甜。我想到它真的是甜的。为什么呢？首先它的颜色，
1: 嗯，
0: 哇，我觉得它
1: 色泽非常鲜艳。
0: 哎啊、对，是的，你它摆在那个远处的时候，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是哇一下那种美和惊艳。是吗？再想到那个石榴汁的时候、
1: 嗯、
0: 喝进去的时候哇甜甜蜜蜜的。所以喀什的石榴也确实果粒呢像红宝石这样晶莹剔透，清甜的汁水我觉得嘴里炸开的那一瞬、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是那种甜到犯规。
1: 没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酸涩的感觉、嗯、就纯甜的一个石榴汁。
0: 哎，是的，所以说甜的是街头巷火巷尾的烟火日常，那喀什的甜呢藏在这种市井街巷的烟火气里、
1: 嗯、
0: 走在喀什的街头呢，这种甜我就随时都和你撞个满怀。还有呢，想到喀什的甜的时候还能想到这个烤包子，
1: 烤包子也是
0: 甜的，薄皮包子也是甜的，因为它在我的心里它就是甜的。
1: 我觉得南瓜包子是甜的、嗯、但是薄皮包子还是稍微有点咸的
0: 啊。我这种甜它是这个加了引号的甜、
1: 嗯、
0: 就你想到这个喀什的美食的时候，你觉得你美滋滋甜滋滋的这样的感觉
1: 啊，心里甜。
0: 对，心里甜。还有这个沙朗刀客，是不是在汉巴扎夜市的时候，咱们要是和这个甩冰的这个小哥撞个满怀的时候，你就觉得必须要拿出手机来拍一拍他这个绝技。
1: 没错。那还有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酸奶粽子也甜。
0: 嗯，对，哇，这想起来真的是甜到心里面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喀什的人，是不是、
1: 嗯、
0: 也特别的这个加了引号，咱们说是甜。
1: 没错。
0: 嗯，热情真诚。那在喀什我觉得甜是一种味道，它更是一种生活。
1: 嗯，
0: 这份甜呢就来自大自然的偏爱，来自千年丝路的烟火传承，更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热爱生活的团结奋进的喀什人。确实喀什的热情，我相信所有的远方来的朋友都能真切的体验到。那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核心区重要支点，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喀什呢也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优势，正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1: 是的，为了更好的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外事办公室牵头组织汇编了外籍人士在喀什生活指南、工作生活指南，还有内容涵盖了在喀什停留的一些服务，还有就是在喀什生活包括在喀什工作的服务的三部曲，涉及到了

0: 信、金融、交通、住宿、婚姻登记、就学、留学、医疗、旅游等服务，以及办理居留许可证、工作许可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事项等等。
1: 这部外籍人士在喀工作生活指南呢，供外籍人士在喀什工作生活的时候参考使用。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本指南成为您在喀什工作生活的贴心助手，帮助您更快地了解喀什，融入喀什，爱上喀什，开启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喀什之旅。就是你看，专门那么这个汇编外籍人士在喀工作生活指南，来服务我们的外籍人士，这也是我们诚意满满，是不是？
0: 是的，
1: 热情满满，欢迎所有的我们外地的朋友和外籍友人都能来到喀什，感受我们喀什的甜，感受我们喀什的热情，感受我们喀什的让你一些上头的，是不是人间烟火气？
0: 没错。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9:33.31，那路上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孩子们开学之后确实路上有很多的堵点。
1: 对，尤其是在学校周围，这个堵点呢确实比较长一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北边吧。北边呢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莱宁路这边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莱宁警务站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红绿灯十字路口这一边会稍微拥堵一点。西域大道呢今天是在西域广场这一块西向东的方向到环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堵点，但是比较好的是第十小学新民路这边没有任何的堵点，挺好走的。文化路这边还是有点堵，从步行街后门这边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点拥堵。那还有呢就是在水利局这边，水利局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古车万达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大众路里面也会稍微的堵一点。
0: 是的呢，此刻还有一条比较堵的路呢是天南路，大家知道十二小在这里很多的家长送孩子，所以呢堵的是人民公园的后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的科技文化广场到健康路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堵的。还有呢健康路是东向西的方向，从湖畔路堵到了天南路的交接口，但是西向东的方向不错，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急停急走。
1: 是的。还有一条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说一下，因为我昨天走了确实早上太堵了，就是南湖路这边，南湖路横昌三期这一块门口，然后是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乐活广场，再从乐活广场沿着建国路一直到中国邮联加油站的十字路口这边，整条路都特别的堵，而且在美景路这一块也有车流量逐渐在往这里面汇入，所以我觉得挺难走的吧。
0: 从西向东的方向今天是特别的堵，包括南湖路的，刚才说到了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呢深喀大道和建国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好像这两天的早高峰的时候这里还是比较拥堵的情况。建国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在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的桥底下，那深喀大道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对，还有深喀大道，还有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辅路这一边，南向北的方向也比较的堵。
0: 是的，那其他的路段还不错。昆仑大道呢，今天和南关桥交接的这个地方车流量大，但是还是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但是呢，去疏富县的这个位置，五里桥的这里呢，今天车流量大，稍微的有些拥堵。
1: 没错。
0: 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道路上的一些情况。这两天呢，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那此次修订草案共有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的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1: 是的，同时还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一个概念，并且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的状态下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0: 没有激活的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的，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1: 同时还明确了盲驾和暴走团等治理的一些措施。草案明确到，对拨打电话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下500。

0: 您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这些行为。
1: 对，同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草案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该按照规定去佩戴安全头盔再上路。
0: 嗯，是的呢，那大家也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整治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从20号开始。那大家也时刻的关注这个道路上的情况，同时呢，也提醒自己的家人，那12岁以下呢，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不得驾驶这个电动摩托车，这些呢，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孩子们。
1: 没错，被这个世界爱着，
0: 希望你。大家还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即日起呢，喀什车窗贴膜亮窗专项整治也开始了。整治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25号起，在辖区范围内常态化的开展全覆盖专项整治工作。
1: 是的，整治的范围分别是喀什市辖区所有道路上行驶的各类机动车，包含了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面包车、公路客运车辆，包括旅游客车、校车、货运车辆等全部机构的一些动车。
0: 对，是的。那么法定标准是严格依据这个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机动车车窗贴膜必须符合以下的规定。普通机动车前挡风玻璃、驾驶人及副驾驶人侧窗用于观察外后视镜核心区域，可见光透射比不得低于70%。
1: 还有就是公路客车、旅游客车、校车等重点营运车辆，所有的车窗可见的光透射不得低于50%，严禁张贴任何的镜面反光或者是遮阳膜。
0: 是的，所有的机动车全车禁止使用镜面反光遮阳膜，不得粘贴不透明的遮光材料、磨砂膜等影响驾驶视野的违规膜材。这个大家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三点，机动车车窗贴膜呢必须符合这些规定。
1: 没错。那处罚标准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首先是路面执法处置，执勤的民辅警如果在定点值守或者动态巡逻过程当中查获到车窗的膜透率不达标，或者是违规去贴了一些机动车的膜，认定为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说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对于首次轻微违规的当事人还是予以口头的警告，责令当场整改。如果说你拒不整改，多次违规去贴这个膜，甚至这个严重的妨碍到了安全驾驶，依法处置2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有责令限期完成整改，消除道路
0: 标准之后呢，才可以受理相关的业务。
1: 没错。
0: 这大家也都知道吧，其实车窗贴膜透光率如果过低的话，违规使用反光及遮光膜材呢，会导致这个车辆在夜间呀、雨天呀，还有隧道通行的时候，驾驶室的视野呢严重的受限。
1: 是的，
0: 视线模糊、盲区增大，是引发车辆剐蹭、碰撞等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
1: 是的，同时也希望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地去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主动地去规范车辆的车窗贴膜使用，文明驾驶，合规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是的，那也说到了说，请广大的机动车主呀、驾驶人立即的自查自纠，对透光率不达标、违规张贴的车膜，自行的拆除、更换符合的这个合规的膜材，自觉地消除安全隐患。那辖区的各类汽车贴膜经营商户必须严格地按照国家标准开展贴膜施工服务，严禁为车辆违规加装深色呀、还有反光呀、还有不透明的遮光膜，杜绝违规经营、违规施工的行为，共同筑牢道路安全的防线。

好，七哥可是早上早上好，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

0: 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9:49，我们先来快速的看一看路上的情况。
1: 是我们路上呢现在确实比刚才要更加拥堵一点了。我们简单说一下几个比较拥堵的点，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健康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同时在天南路这一块，我们12小的门口也是没有得到什么缓解，还是有点拥堵，但是4小的门口现在好多了，4小门口不怎么堵了。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南湖路这边也确实缓解了一些，然后还有呢就是在五洲院这边也没有太堵的一些地方了。但是在我们的南关桥这边，世纪大道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红绿灯这里可能会稍稍的有点点的拥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路吧。文化路我们前面说到的是实验学校东向西的方向堵，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从喀什公路管理局住宅小区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这个人民公园的后门这边。那在这边呢，解放南路这块双向也是有点拥堵的，这个海景华亭和对向车道双向堵的会稍微长一点。那我们的人民东西路出现了一点点小拥堵，但是不是很严重。人民西路主要是集中在了温州大厦西向东的方向到大十字出现了一点拥堵。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在我们的摩天轮这一块，然后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
0: 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人民东路，其实堵的还蛮长的，就是在喀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门口一直堵到了这个桥面上，就滨河北路的这个位置。还有呢西向东的方向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互会的这个地方，那大家也知道这是日常堵的一个路段。其他路段呢拥堵的较长的依然是建国路到深喀大道的交汇的地方，西向东的方向是比较堵的情况。
1: 对，还有一个西环路，这个我们说的比较少啊。西环路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了喀什地区气象局的大门口，就是川渝酒店对向车道这边，从大众路的十字路口就开始拥堵，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快要到了明宇路的红绿灯这里，这边不管是下午也好还是早上也好堵的都比较长，也主要是因为这边有一个修路的情况，前几天走的时候，然后这边也是集中的堵了一块。明宇路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克孜勒苏河上面，克孜勒苏河大桥上面是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明宇广场的十字路口希尔顿酒店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0: 是的，那孩子们开学之后呢，路上的情况呢确实是复杂了很多，也是提示大家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咱们稍微早那么5到10分钟呢，在路上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这么着急了。因为我觉得早上真的是，如果你能保持好心情，你整天都是好心情，那你在路上的拥堵的时候，如果你出现一个焦躁的状况，我觉得今天怎么会让自己有一些些的这种就是不愉快。
1: 没错。
0: 那是看完了路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8月27号，喀什平原各地晴间多云，傍晚至夜间呢，部分区域有阵性的风雨天气。28号至29号白天，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傍晚至夜间呢，有4到5级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7到8级，同时呢，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1: 未来3天的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是有微到小雨的，其中27号塔县大同乡至马尔阳乡、叶城县的棋盘乡，还有岑林县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是有中到大雨的。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6度左右。
0: 是的，那你看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16度，温差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出行的准备，时刻的来关注天气情况。当然，有了最新的天气的这个预报的时候，我们也会在 FM101.2 的节目当中呢，随时的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1: 是的。
0: 接下来的当然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件，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
1: 是的，那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团体运动会，已经开赛了。
0: 今天开赛，那喀什赛区的主赛场设有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含3个线上的表演项目。 涵盖了什么呢？大家来听一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比如说珍珠球、健身操、还有武术、摔跤、龙舟竞渡、高空打马兹等多元的赛事，届时呢就是将呈现一场力与美交织的体育盛宴。所以呢大家今天呢可以持续的来关注。现在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南部，就是南侧的场地，举办的是秋千。那具体的赛会的日期呢是8月28号到9月3号。
1: 是的，其实它的这个赛程非常非常多，大家直接关注喀什零距离就可以看到我们整张的一个赛程表安排表，因为里面就是非常细致，具体是哪些地方会有这个比赛，然后呢比赛的明细是什么，赛会的日期，包括比赛的天数等等都是会有的。
0: 是的，我们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不管是南侧的这个体育场地，还是多功能厅呢，我们举办的是秋千、高脚竞速、还有板鞋竞速、珍珠球、民族健身操、沙哈尔地，还有呢沙哈尔地在喀什地区公安局人民警察教育培训基地体育馆呢举行的是压加，还有呢毽球，毽球是喀什大学高台校区的体育馆。
1: 是的，
0: 还有呢喀什大学高台校区的体育馆举行的是合球，还有民族武术，还有卖热球。龙舟呢是在喀什东湖举办。
1: 是的，还有新疆方旗是在喀什兰宁饭店的6楼会议室。
0: 是的呢，在喀什兰宁饭店还有托格兹胡马拉克旗，在喀什昆仑塔东侧的停车场，表演项目是打马兹。喀什市人民公园的门球场呢表演的是斗鸡，还有呢喀什昆仑塔的东侧的停车场还有这个蹦绳的表演。
1: 对，还有抖空竹，这个是在喀什人民广场举行的。舞龙舞狮也是在喀什人民广场。民族式摔跤是喀什体育中心举行。
0: 这里有扣人心弦的巅峰对决，大家可以看到达瓦兹一人云端漫步，尽显胆识与平衡之美。还有舞龙舞狮的队伍，也是大家能看到长龙穿云破雾，雄狮昂首生威，水面之上的龙舟劈波而来，鼓声如雷，桨板如翼，健儿们同舟共济，激浪争先。那确实大家今天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整场的赛事。
1: 是的，而且各个场地也在以最佳的一个状态静待赛事启幕，同时呢赛场上也希望大家能够赛出朝气，赛出城市的风貌。
0: 这次的赛事呢不仅是技艺的比拼，更是喀什城市风貌的展示窗口，也是体育精神的传递舞台。参赛健儿们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体育为桥梁，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可以说高手云集，精彩不断。大家最期待哪个项目呢？最想看哪个项目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给我们留言。说到这儿呢，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那在这场运动会当中呢，百米飞人打破了博尔特的世界纪录，还有呢原地跳高大幅的超越了人类极限。
1: 是的，
0: 这几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正在北京火热的举行。那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围绕51个赛项展开了角逐。
1: 开赛以来呢，机器人在跑步、跳高等多个项目当中接连的打破了由人类保持的世界纪录，所以说也让很多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深思，机器人连破纪录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而这场运动会比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单纯看一个硅基生命和一个碳基生命的运动技能确实没有可比性，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运动场上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对机器人整体性能的硬核的考核。比如说到了短跑，考验的是速度，是不是动态平衡和步态

0: 的控制。那跳高呢，看的是全身关节协同和重心调控的能力。那这些能力的大幅提升依赖于机器人从硬件本体到软件算法的协同的进化。所以呢，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大部分项目都实行的是全自主零人工干预，也就是说呢，发令枪响之后呢，机器人要靠自身的视觉感知和算法决赛完成比赛。
1: 嗯，没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早上9点。
4: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5: 拍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5: 资讯快，
3: 路况有，
5: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5: 音乐近，
3: 上下奔赴的快乐，
6: 你我
5: 们 FM101.2 开始早上好。

0: 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呢，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机器人运动会，
1: 是的，
0: 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有一幕就是冲上了热搜，
1: 嗯，
0: 是捂脸娇羞跑出圈儿。
1: 对，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在前几天的400米跑步当中，有一个双手捂脸的娇羞跑的一个机器人出圈了。研发人员说，原来这是机器人自己摸索出来的跑步姿势，目的是为了更加省力，同时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机器人的这个智能正在自我迭代当中。
0: 嗯，真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小爱有没有看到。
1: 我看到了，就是我还看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些跑步比赛，就是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快摔倒，但是他很意外，他没有摔。
0: 对，他捂着脸跑，你知道吗？当时那种感觉，你真的就是特别娇羞的，就是那个，在有些小品里头和相声里头，你看到那个姿势，就是一下捂着脸，对，就是特别夸张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你觉得他是不稳的，但是他真的非常的稳，而且跑得非常的快。
1: 我还看到一个机器人跑着跑着，突然他倒了，然后爆炸了。
0: 对啊，有这样的，确实，因为机器人在频频的破纪录的同时呢，也有不少翻车的情况，是不是？因为有的机器人跑得太快，他刹不住车了，直接撞到墙上了。
1: 是的，
0: 有的机器人过弯道时冲出了跑道，也有机器人在打拳的时候，对着这个空气决斗。
1: 对，那如果说田径赛是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小脑能力，那这一次的运动会新增的场景赛考验的则是机器人的大脑能力。就比如说机器人需要在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的一些场景完成装配上料、家政服务还有消防救援等任务，这个也是真正考验机器人能不能够落地替代我们干活的一个关键了。
0: 虽然机器人在田径赛事当中呢超越了人类，但是在场景赛当中呢，比如说他们拿一个杯子叠件衣服，效率呢还远远不及人类。这些都说明呢，机器人距离真正的进入千家万户呢仍有不少的这个差距。
1: 是的，那还有就是在前不久举办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在演讲当中就提出了，目前机器人落地的最大瓶颈是 AI 模型的输入和输出对齐程度是不够的，颗粒度没有对齐嘛。我们简单点来说，
0: 对
1: AI 模型和输入的和输出在现实世界上是有偏差的，而物理 AI 是有可能推动机器人实现自我进化的一个关键。
0: 在谈到具身智能何时迎来产业临界点的时候呢，王星星也提出了一个相对直观的判断的标准。他说，你带一个机器人到80%的陌生场景，它通过语音和语言的指令就可以实现约80%的任务，这差不多就是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
1: 是的。那至于这个时刻究竟什么时候会来，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认为，快则2-3年，慢则需要5-10年。
0: 哦，也很快了。
1: 对，所以说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问题，机器人是否能够跑赢博尔特呢？这个到底又有没有意义呢？其实从现阶段来看，包括很多人是看乐子的一个心态，觉得这也太没意思了，这个就是有钱烧的。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的一些风物长宜放眼量，特别是对于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还处于在发展初期的行业来说，机器人的一次突破，每一次突破就像是一块散落的拼图，单看确实会觉得有点这个抽象，微不足道。但是你无数次的技术迭代起来之后呢，未来的图景就会清晰很多，那也有颠覆性的技术可能会因此而来。
0: 就通过一场比赛呢暴露出这个短板，从而找到接下来发力迭代的方向，或许正是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所在。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呢，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
1: 没错。
0: 说到这儿，有人吃到了机器人摊的煎饼。
1: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究竟是怎么回事？机器人摊煎饼，我也觉得就是蛮神奇的。可能我吃不吃不说，但是我一定会挤到跟前去看一看。
1: 要是我高低得整一下，我必须得尝尝，
0: 尝尝味道。
1: 对，年轻人不是有这么一个坏毛病吗？就是2块钱一瓶的矿泉水，抠抠搜搜。如果这个水60块钱，我高低得尝尝什么味道？就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煎饼果子，是机器人摊出来的。新华网科技观察就发现了，机器人 器人开始懂生活了。煎饼果子机器人展示台排起长队，外骨骼助行设备助力老人爬楼梯，这个在我们开交会上也有嘛。
0: 嗯，
1: 2026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贴近居民消费场景的产品随处可见。

0: 技术正转化为普通人可以触摸到的生活日常，向民生场景进行延伸了。
1: 吃喝玩乐里的科技新体验，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场大会当中的一些就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吃惊的地方。那走进大会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那多款的机器人呢化身大厨，现场的制作像咖啡啊、煎饼啊、棉花糖等各色的美食煎饼果子。机器人展台前呢，不少人举着手机记录摊制的全过程。那有北京市民就说到了，说哎呀这个味道不错，很难想到这竟然是机器人做的。这个当然了，我看到这的时候我觉得未来我也要这个请一个机器人到我家来给我摊煎饼。
0: 还有呢，就是这个画画机器人数十秒就可以完成人物的肖像绘制，展区内打印 3D 的一些玩具琳琅满目。对于这个观众而言，机器人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前沿概念，而是一杯咖啡、一张煎饼、一个玩具，看得见、尝得到、带得走的这个物品。其实说到这个，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发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2016年、2017年的时候上大学嘛，去报道。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上海的很多地铁站里，它会有那个自动的，就是果汁机。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它就是一颗一颗橙子，然后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汁机。我就发现，果汁机制作完成之后，它是有一个机械臂，然后再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作用，然后呢，再把机械臂再把那个果汁从那个底下拿上来，然后慢慢的再给你推出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就很高科技啊，我觉得挺厉害的。然后大家再回想一下，现在2026年，10年。过去了，机器人真的出来了，而且呢他还是亲手给你做煎饼。
1: 是啊，除了这个亲手做煎饼之外，智能装备可以缓解这个养老是不是医疗的痛点。所以说到了，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呢，也是研制出了这种塑形的助力外骨骼就可穿戴设备。其实在我们这次的咖交会当中呢，小爱也是不是在现场看到了。
0: 对，看到
1: 了，就有很多的咱们的游客也亲自的体验和尝试。
0: 尤其是这个深圳展厅的，广东展厅的有很多小机器人或者小机器狗，都还是挺吸引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观众驻足的吧。
1: 这套设备呢，针对像爬楼呀、爬坡这些场景化的算法，能自动的适配平地啊、爬楼、登山这些场景，不需要手动切换。这个产品已经在上海市的黄浦区部分的街道呢开始试点了，切实的惠及了老年群体。
0: 没错。
1: 那还有一项你知道是什么？
0: 知道、
1: 特别神奇。
0: 对，这个也是贴近百姓的便民服务吧。来自北京亦庄企业飞巴科技打造的智能牙科服务舱，车上配备着牙科椅，还有这个种牙机器人，包括口腔 CBCT 的口腔颌面锥形术 CT， 从洗牙到种牙方案的设计覆盖全面。很多老人觉得去医院麻烦，把车停在这个楼下的社区里面，然后提供基础的诊断，再建议就医。这个企业高级产品经理也表示，公司正以北京市周边试点为探索，基础诊断、筛查还有洗牙是可以进入到社区服务的。
1: 你说神不神奇？你看，真的机器人给你洗牙、给你种牙的这个拿出解决方案来。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走向民生落地，关键呢它不在于技术参数的堆叠，而在于能否找到真实高频未被满足的痛点。所以机器人落地呢，不只是技术命题，更是商业模式和制度创新的命题。企业敢投入，用户呢用得起，配套接得住，机器人才真正的从展会走进了生活。
0: 没错。
1: 其实呢，在这个亮点当中呢，我们也关注到了一个就是机器人和孩子对弈的这么一个场景，就人机互动的趣味非常的这个明显。
0: 是的，比如说机器狗，它能够完成跟随、陪伴，还有环境巡查等多重交互任务，灵活，就是个子比较小嘛，所以说可以灵活的穿梭于各个展区之间。而人形机器人可以完成加热面包、叠衣服等生活化的操作，把未来的居家生活场景带到了现在我们观众的眼前。
1: 短期内呢，家用机器人会先以陪伴呀、人机交互能力呢进入人们的家庭，逐步的完成简单的居家的任务。那 有业内人士也认为呢，目前的民生领域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场景是比较丰富的，是释放新智生产力

0: 101.2，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放全摇，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1: 开始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5: 我是小爱。
4: 是的，最近呢高钾晚餐成了网络热词。我听到这个高钾晚餐的时候，我就盘点了一下我自己的晚餐。我看一看我到底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那种高钾晚餐。那也说到了高钾晚餐有助于这个睡眠的效果，甚至呢能替代助眠的药物。哎呀，这个太好了！我盘点之后，我发现我不属于高钾晚餐。
5: 是的，有人认为高钾饮食能够更好减重，不少人特意的调整整晚的食谱，多吃菠菜、山药、菌菇、香菇等高钾的食物。那吃完之后，这种网红饮食真的靠谱吗？
4: 真的靠谱吗？你看我就是晚上基本上菠菜吃的比较少，山药也基本不吃，菌菇的也不吃，香蕉呢会吃一些。那有时候呢会吃一些什么干果之类的，还有呢吃一些比如说到了这个全麦面包之类的。所以我盘点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晚餐这个属于低钾晚餐。
5: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高钾低钾只要吃的健康，晚餐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4: 对，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高钾晚餐那到底是不是靠谱。那所谓的高钾晚餐就是在晚餐当中自主的增加什么高钾食物的摄入，像刚才常见的食材除了这个菠菜、山药之外呢，有这个绿叶的蔬菜、薯类，还有豆类、杂粮、菌菇和各种的高钾水果。针对网友热议的说睡眠的功效，专家也表示这个说法呢具备一定的科学依据，并非空穴来风。
5: 怎么说呢，这个呢有专门的专家介绍到，钾是人体细胞内含量最丰富的电解质，核心作用是维持心肌正常功能，调节人体的血压，同时参与神经肌肉调节、神经递质分泌等多项生理活动。夜间人体的血压波动、神经肌肉紧张、情绪焦虑、非常容易紧绷，那都是睡眠影响睡眠的重要质量。所以说呢，晚餐适量食用钾能够平稳夜间的血糖，放松心身紧和肌肉，它呢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我认为辅助调节睡眠相关的递质，这个神经递质，然后进而起到改善睡眠的一个效果和作用。
4: 对，那目前的相关的研究呢仅证实了晚餐高钾摄入与睡眠改善存在着相关性，而并非呢直接的因果关系。就简单来说，怎么说这个因果关系，就是高钾晚餐是辅助改善睡眠的方式，它不是治疗失眠的良方。就它只是辅助，就是你本身睡眠特别的不好，你说你要靠这个高钾晚餐来让你这个失眠有好转，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它更不能替代药物来治疗，规律作息这些常规的睡眠的调节手段，失眠人群呢不要盲目的依赖这个方法。
5: 对。那还有就是高钾饮食减的是水分而非脂肪，除了睡眠，高钾晚餐快速减脂这个说法更加戳中了很多人的心脏。那很多人就认为你确实遮住了，但是你遮住的是什么呢？
4: 对，你吃了高钾晚餐之后会瘦。那也说高钾的饮食确实能让体重短期内下降，就你一上体重秤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瘦了，哇，这个高钾晚餐正好，太厉害了。但是这种瘦身效果其实大家知道吗，存在着明显的误区，它并非呢真正的减脂。
5: 对，因为钾元素可以有效促进身体排出多余的钠，缓解身体水肿，然后这样呢也是食用高钾食物之后出现体重快速下降的核心原因。但是啊，减掉的只有水分并非脂肪。同时菠菜、山药、豆类等多含高钾食物的一些膳食纤维饱腹感非常强，靠自然减下去的这个热量呢是比较少的。所以说目前钾可以提升人体的一个运动耐力，帮助消化更多，也是规律的。
4: 对，这个确实是可以帮助消耗更多的热量。你想想咱们吃到的菠菜呀、山药呀、豆类这些高钾的食物，其实真的都是这个在我们的饮食膳食的指导当中其实提倡的，对吧？
5: 对，
4: 所以说需要明确

0: 好的热量，
1: 没错，
0: 他就可以减肥。
1: 所以还是那句，管住嘴，管住嘴，迈开腿。
0: 嗯，你真正吃了这么多，就是低高价饮食，你吃了这么多，其实你说我怎么没有瘦呀？那有没有可能是过量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不要盲目的跟风，就是跟着这个风走，可能会潜藏着一定的健康风险。那有一些人群呢，他确实是不可以这样做。
1: 嗯，是的，首先四类人群严禁盲目补钾，否则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隐患，包括明确的高钾血症群的一个人群，有急性慢性病功能不全的，或者是完全不尿或者是无尿的人群，少尿的人群，保证服用钾类健康降压药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吃的。还有就是普通人盲目过量补钾，轻则出现手麻脚麻、肌肉无力、恶心呕吐等不适，重则引发心律失常、心脏骤停等致命的风险。
0: 嗯，是的，因为低钾血症的患者呢，会有严重的腹泻的呕吐呀，还有长期服用排钾利尿剂这些钾流失过多的人群，还有一些高温作业、高强度运动等钾消耗增加的人群，还有长期厌食啊、节食、挑食，并且肾功能正常的摄入不足的人群，那就需要补钾。这时候呢，这个高钾饮食是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呢，补钾呢需要遵循科学的原则，轻度的缺钾肾功能正常者优先食补，药物补钾必须遵医嘱并监测电解质。
1: 嗯，
0: 所以刚才说到了适合补钾的人群还有四类人群，禁止盲目的补钾。所以说到了，虽然大家非常的关注这个高钾晚餐，这个网络热词大家看到之后也一下好像找到了自己晚餐的这个食谱的搭配，食材的搭配。但是呢，给大家说了，减肥并不能靠它真正的去科学合理的减下去。当然我觉得这个高钾人群，这个高钾晚餐的这个食谱倒是真的是非常的适合那种
1: 爱水肿的人，
0: 对，爱水肿的人，而且喜欢清淡的朋友，喜欢吃粗粮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来补一补。而且呢，肥胖人群我觉得也是可以来补一补。
1: 是的，
0: 但是你要靠它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一个水平，我觉得很难很难。还有呢，就是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高钾类的食物，其实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吃，
1: 嗯，
0: 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啊？去这个量力而行。
1: 是，像前面说到的，这样的这个体重啊，或者说是比较容易脱水的朋友们，就尽量少避免吃这些高钾食物。
0: 嗯，反正他说到的这些食材都是我的最爱，
1: 嗯，
0: 但是很难把它放到一个就是晚餐里去吃，
1: 分开吃吧，
0: 分开吃，对，有可能吃到了薯类，有可能吃到了豆类啊、杂粮，但是你真的很难说绿叶菜呀、薯类呀、豆类杂粮呀、菌菇呀这些放在
1: 一起
0: 来
1: 吃。嗯，是的，
0: 我倒觉得先抛开任何的，不管是网红现在上网上这个热推也好，包括大家的分享也好，包括专家来说也好，我觉得都放在一边。那真正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晚餐种类要多，
1: 嗯，
0: 同时呢就是要食材要稍微的干净，对，
1: 嗯，
0: 配料我们要干净一些，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呢就准没错。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10:46。好，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呢在这个结束之前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个最近大家也是特别关注到的，同时呢引发了社会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
1: 是的，那就是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相关的问题引发了社会性的广泛关注。
0: 嗯，是的，甲醛对人体的危害有多大呢？如何减少蔬菜里的甲醛残留？那这可能是大家看到就是关注到这个内容之后，其实心里这个打出的问号。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甲醛的危害。
1: 对，它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一级致癌物。
0: 嗯，当人体吸入过量的甲醛的时候呢，体内的酶难以处理，就会造成体内蛋白质性状改变，或者呢失去活性，从而引起病变，增加癌症和血液病患病的风险。
1: 嗯，是的，还有就是误食大量甲醛的时候，更是会造成急性中毒，严重会导致腹痛、呕吐、昏晕，或者是肾脏受损，甚至死亡。
0: 嗯，我国食品安全法和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的明确的规定，甲醛呢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也就是说呢以任何的方式在食品当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这个最近大家关注到这个白菜里的甲醛，哎，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
1: 嗯，是的，这个蔬菜里的这个甲醛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内源性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然存在许多的食物当中，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这类含甲醛量很少，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外源性，那就是食品加工、运输、销售过程当中由于人使用不当的产生的，造成食物甲醛污染的主要原因。
0: 嗯，个别不法菜贩向蔬菜的根部呢喷洒这个稀释后的甲醛。为什么要喷洒呢？其实这个呢是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的疑问。喷洒这个甲醛不但可以减少蔬菜长途运输过程中发热腐烂的现象，还会使它看起来呢根部白净，受购买者的喜爱。
1: 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五种食材是甲醛添加区的一个重灾区吧。
0: 嗯，
1: 比如说动物内脏，有些商家会用甲醛来处理未销售完的动物内脏，毛肚、黄喉、牛百叶看起来白白嫩嫩而且很大。
0: 嗯，对，还有白菜。
1: 嗯，
0: 白菜的含水量比较高，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有百菜之王的美誉。大家知道它很容易腐烂变质，尤其呢是根部，为了延长这个保质期，达到一个保鲜的效果，那不良的商家就会向白菜喷洒甲醛水溶液，抑制这个细菌的滋生。
1: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带鱼和泡

0: 敲凤爪，这两样大家有没有想到呢？
1: 哎，胖敲凤爪，其实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就是泡的那个白白的？
0: 对，
1: 小黑现在还会看到这样的胖敲凤爪，会去买吗？
0: 怎么说呢，别人给就吃，然后你让我自己去买，肯定会次数要减少。
1: 嗯，对，我现在看到虽然现在有些他泡的白的凤爪他不一定就是加了甲醛，但是呢看到的时候我也会心里打鼓，也可能不太会去买。对，因为市场上的泡椒凤爪看起来又白又大，这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商家经过甲醛或者其他的物质浸泡后的结果，再加上呢泡椒凤爪呢一般呢会放比较多的调料，所以难以闻出这个甲醛的异味。
0: 是的，还有就是带鱼，由于带鱼无法长时间在陆地上存活，所以我们购买和接触的时候大多数已经是死了的，比较容易变质腐烂，为了保鲜还有增色防腐，有些商人就往里面添加甲醛。
1: 还有我们吃到的粉条
0: 都不安全了吗？
1: 对，它也是重灾区，因为正宗的粉条呢主要是以这个红薯、土豆这是富含淀粉的原材料制作而成，保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呢就有商家为了防止这个粉条腐烂，同时呢改善粉条的口感和卖相，非法在粉条里加入甲醛。
0: 是的，
1: 哎呀，你看看这五类的重灾区：动物内脏、白菜、泡椒凤爪、带鱼、粉条，这好像都是我们这个常吃的食材。
0: 对，还有就是不谈剂量，甲醛未必可怕，甲醛对人体是有害的，但是也不要太担心。科普中国文章就提出，甲醛每日允许摄入量是0.2毫克每公斤体重，按照60公斤来计算，甲醛每日允许摄入总量是12毫克。
1: 那在广州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呢，当地的农贸市场所有的蔬菜甲醛的平均含量呢是每千克0.272毫克。那如果不考虑其他食物的甲醛的摄入的话，甲醛摄入呢需要超过每日允许的摄入量，需要一天吃掉44.118千克的蔬菜。
0: 说
1: 44公斤的蔬菜，
0: 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小。就像之前有一阵子说女生口红有铅，不好，但是后面经过这个科学证实，包括一些科普，你要达到这个中毒量，你每天要吃10几根口红，40几根口红，然后连续很久，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对不对？
1: 所以它的含量就是允许，就是在范围之内，它就是可以的。你超标的话，那就是。是不是啊？这就是对人体有这个危害。
0: 没错。
1: 那还有研究表明呢，福尔马林溶液的致死量为10至25毫升，以一般浓度40%计算的话，相当于喝下了4000到8000毫升的甲醛。而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接触到这种浓度甲醛的概率是非常的低的，而且呢仅依靠食物摄入基本上呢达不到这个剂量。
0: 对，所以说相较于食用摄入，吸入才是甲醛最危害和产生的途径。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啊，以吸入式方式摄入甲醛，那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为合格。
1: 对，尽量减少甲醛的危害。那大家如果担心蔬菜的甲醛残留问题呢，可以通过这些步骤来降低危害。哎，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聊这个内容的重点。那我们怎么去减少甲醛的危害？
0: 首先，正规渠道购买蔬菜，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其次，选择新鲜无异味，如果闻到明显塑料袋药水刺鼻性气味就别买。这几个我觉得重灾区是发生在鹌鹑蛋还有那个莲藕上，我总觉得他会拿药水来泡。
1: 对，你要闻一闻，尤其是就是就泡在水里的，你要拿起来闻一闻，其实有一股不太好的味道，就有股怪味的时候呢，大概率这个你就不要买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回去之后呢，你要及时的清洗蔬菜，甲醛呢可以溶于水，即便是真的有残留的时候，通过清洗呢也会散去。所以呢，要回到家之后要把这个蔬菜洗干净，同时呢，最好用这个淡盐水泡一泡。就蔬菜呢，我们家都会拿这个淡盐水泡，还有呢，尽量减少。就是外卖，
0: 没错，
1: 就不要一天3顿你都吃外卖，你这样子你就不可控呀，别人怎么去洗蔬菜的你不太知道是不是啊？还有呢，蔬菜一定要煮熟煮透，甲醛的沸点呢也是比较低的，常温下呢就会挥发，加热呢能更加快速的让它挥发。
0: 没错，
1: 想想也挺可怕的，就是 就之前的时候有这个大学生不是说到了说已经被这个试验了这么多年了，当了这么多小白这么多年的小白说了还担心再当这一时吗？
0: 嗯，
1: 该吃就吃啊，这个话呢说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什么呢，就是可控的让自己能看到这个食品的加工过程，是不是？
0: 没错，
1: 买这些蔬菜的时候呢，我们也这个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辨识一下，比如说闻一闻，是不是？那么我们有时候可以把它剥开看一看，这个蔬菜的颜色它到底正不正常。
0: 嗯，
1: 其实按照自己一些生活的经验来说，这个大部分是可以辨别出来的。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陪伴。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声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喀什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和其他的官方账号。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更多的节目，那获取更多的资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
0: 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0: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喀什地区推动传统养殖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7: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6: 近年来，喀什地区依托本土畜牧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良种培育、全链发展为核心，推动传统养殖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让特色畜牧产业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
4: 麦盖提现深耕多浪洋特色种质资源，以现代化育种技术破解传统养殖短板。当地多浪洋繁育中心常态化开展基因检测、品种选育、疫病诊疗等工作，通过精准筛选优质种羊，加速优良品种规模化扩繁，从源头提升养殖品质与效益。
3: 新疆畜牧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牛志刚：
8: 从羔羊出生，然后我们就采集它的血液，然后做一这个多胎基因的分子鉴定，通过一系列的生物学技术，让这个多浪羊的繁殖率从101%提升到现在的140-150%。
4: 目前，麦盖提现良繁中心肉羊存栏5130只，其中多胎核心群母羊1300只，良种培育成效显著。喀什地区全方位筑牢畜牧产业发展根基，全域饲草种植面积达151.32万亩，饲草料总储备量超500万吨。同时，常态化落实防疫检疫与养殖指导，防疫免疫抗体平均合格率稳定在93%以上。目前，全地区肉牛存栏96.84万头，肉羊存栏605.29万只，养殖底盘稳固，为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如今，喀什已建成7条完整畜牧细分产业链， 累计带动 29.23 万人就业，特色畜牧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作为山东沅江创新打造的教学载体，天山班依托本地骨干师资，与沅江教师主导的泰山班双向协同，跳出单纯支教的传统模式，以教研共建、理念互融、资源共享，培育本土教学力量，为喀什地区教育锻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7: 2024年，山东沅江干部立足喀什二中教学实际，构建泰山班、天山班并行发展格局。泰山班以山东沅江教师为骨干，天山班集结本校教学名师与学科中坚力量，确立良性竞争互航、团结合作共赢、校本研修提升、师生共同发展的目标。不同于简单派驻教师的输血式帮扶，这一机制重在经验带土移植，把山东先进备考理念转化为本地教师能够吸收、创新运用的教学本领。通过观摩沅江教师课堂，本地教师看到另一种教学路径，适度放手，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实践后，学生成绩稳步提升，也让本地教师重新发现学生潜藏的天赋。同时，山东沅江教师带来系统化成套备考素材，直接服务日常教学，省去本地教师大量搜集整理时间。沅江教师还带来新颖备考思路，引导学生接触创新题型，跳出全部知识点务必讲透的惯性。泰山班、天山班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成就，沅江教师输出先进理念，本地教师贡献学情经验，在集体备课、课堂观摩、课后研讨中完成经验流转，一批本地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打磨教学技能，成长为学校学科骨干力量。
6: 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喀什不断优化跨境货运班列中转作业体系，健全联动协同机制，打通铁路货场至边境口岸转关接驳通道，畅通面向中亚的西向物流大通道，持续巩固南疆商贸物流集散核心节点地位。
7: 连日来，喀什北站铁路货场作业繁忙有序，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严格按标准完成车号核对、卸车组织及票货核验，待海关转关手续办结后，货物将经由南疆边境口岸发往中亚，有效畅通了南疆外贸西向运输通道。为保障班列高效中转出境，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建立班列到发预确报联动机制，提前获取货物明细及到达时间，前置调配机具，实现到站即作业。同时优化站内作业链条，缩短卸车、核票、货权交接等环节的衔接时间，打通货场至出境口岸的转关接驳通道，畅通西向物流全链条。
3: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喀什北作业点值班主任艾山江·图尔孙：
9: 今年以来，从乌鲁木齐三平站发往喀什地区的班列货物累计已达1180余车，约2.05万吨，货品类覆盖商品汽车、轮胎、汽车零配件、陶瓷制品等11余种。随着作业流程持续优化，有效强化了喀什作为南疆商贸物流节点的集散功能，为南疆外贸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铁路运力支撑。
6: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号在喀什市举行。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
4: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赛事将于8月27日正式开赛。连日来，喀什市在主要干道统一悬挂道旗，布设会徽与宣传标语，市容整洁有序，营造出浓厚的赛事氛围。

0: 为龙舟项目主会场，喀什市东湖公园筹备就绪，园内非遗展示区已搭建完成。届时将集中展示本地特色非遗项目，实现传统民俗与体育赛事有机融合。龙舟场地及配套设施同步通过验收，为比赛顺利举办提供坚实保障。8月26号。
1: 记者从喀什地区气象台获悉，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整体天气较好。
2: 预计8月28日至9月6日，喀什市舒富县晴间多云，天气整体较好。运动会期间，喀什市舒富县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
3: 喀什地区气象台预报员文雨婷。
4: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喀什赛区天气良好，但紫外线较强，提醒各位运动员和现场观众要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
2: 连日来，喀什各地群众性文体活动相继开展，活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展现出百姓乐、情谊浓的和谐图景。在刹车线体育场馆街头广场，不同年龄段的群众结伴锻炼，挥洒汗水，一幅活力四射的全民健身画卷正徐徐展开。刹车线体育馆某俱乐部裁判阿利木阿布利米提。
5: 比赛规则：竞技脱妆，竞技着急，不要接腿，竞技顶鞋。
2: 学生帕哈尔丁阿布杜艾尼，
6: 我学习拳击快1年了，拳击不仅能锻炼身体，身强体能，还能让我变得更勇敢、更自律。
2: 在疏勒县新时代文化服务中心，2026年全国飞盘公益万里行疏勒站暨疏勒丝路飞盘青少年邀请赛圆满闭幕。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参赛选手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相互学习，增进感情。
7: 跳跃飞盘队领队周玉丽。
8: 我们的队伍来自不同的5个地方，队员们的关系非常融洽。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帮助，还能相互学习飞盘的相关技术。
9: 山东省飞盘运动协会副会长2026年全国飞盘公益万里行。
10: 飞盘运动兼具协作性与趣味性，很适合群众普及推广。希望借本次的赛事热度，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
11: 近日，记者从2026年乐浦湖自然种植及金深加工产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6年乐浦湖县自然种植面积达62.8万亩，总产量达 3.5万吨，种植规模和总产量均稳居全国第一，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30% 以上，产值突破 6.5 亿元，自然已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富民新县的黄金作物。2026年。
2: 乐浦湖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扎实推进3年5熟种植模式，全面落实乐浦湖自然综合标准体系，实现全域标准化种植、产业规范化、规模化水平大幅提升。乐浦湖县依托自然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种子种植机械产品4位一体科创体系，种源端建成资源谱，扩繁基地及基因图谱数据库。 生产端出台21项标准，自主研发、自动采收机，破解效率瓶颈。加工端完成3款产品中试，推进8款新品研发，累计获6项专利、4项著作权，持续提升产业科技含量。乐浦湖县推进自然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依托产业园打通金深加工链，配套出口专用生产线，培育乐浦湖自然等品牌。 通过3个3分之1布局实现出口、职工、深加工、多元增值，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联播快讯。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航模项目比赛8月25日结束，共有11支代表队、36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0: 比赛涵盖航空航天、含无人机、车辆和航海模型3大类，共设15个项目，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今年1月至7月，喀什兰宁国际机场累计进出港旅客达304.546万人次，同比增长5.71%，进出港货邮13,259.02吨，同比增长13.40%，累计完成航班起降2.569万架次。
1: 同比增长 7.52%， 机场枢纽运行承载力持续提升，航线运营体系愈发成熟完善。
2: 8月24日，疏勒县各学校组织开展安全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法治专题讲座、消防实操实训等形式，针对校园欺凌、网络诈骗、校园借贷等高频风险开展警示教育，现场演示灭火器操作规范，传授火场自救逃生技巧，全方位普及安全防护常识，推动校园安全法治建设常态化，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七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4: 呀
5: 呀，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4: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3: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4: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6: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5: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4: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3: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5: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4: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3: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7: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进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4000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

0: 心的深层原因。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某村北侧山某上，一处宏大石器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某遗址，由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某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4000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1: 这个壁画是2012年、2013年都有发现，就两个年度里面都出土这样的壁画。很多壁画残片它碎了之后是叠压在一起了，有的是色彩这一面朝上，有的就是色彩那一面朝下，所以这个就是色彩朝下的那个，只能看它的背面的这个粘附面。这个刚好呢就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你看它后面这样的草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叫草拌泥的这种东西，就说明它原来就是粘附在墙体上面的彩绘的图案。
0: 在2012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见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某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超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4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2: 那么修筑这个得动用多么大的人力，他得有能力来支配，来调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来给他修建。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种等级的观念，财富也有了分化啊。那么谁来维系他石某的统治者他的生存的资源？那么考古学这几年的工作呢，表明在这个4000年前后，我们现在的看到的不毛之地，实际上是4000年前后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高度发达的一个人类居住区。
0: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某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1000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某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某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1975年底，时值寒冬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某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某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3: 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石某城墙出玉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36国，其中有一个夷木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

0: 的文化联系起来。
1: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某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某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某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300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某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窑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某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皇帝陵墓在距石某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皇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某城址很可能就是皇帝或其后人的居邑。
2: 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1: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某同样面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某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300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某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3: 就是石某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某遗址所处的位置啊，它整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就要更明显更剧烈，反应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某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0: 石某的人群我们认为是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了，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某和陶寺是两群人，就是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像这两件，这也是世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造型，但是它的质料非常的特别，它是随石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世贸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随石制的箭头非常多，在世贸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看，随处都。

0: 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1: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30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0: 以前我发现的这种深土的盆形里，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儿，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卯的陶粒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是和我们陶寺一个陶粒有最大的区别。而这件粒的发现呢，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寺中期的工程，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寺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1: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某人不得不弃城原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2: 就是我们说如果以前的邦国时期呢，他们就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啊，然后各种不同的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是吧？我们说良渚可能是整个长江流域可能信巫鬼，到战国时期他们还是重巫鬼的哈、啊。然后这个有一些巫术是非常浓厚的哈、啊，重视神人的沟通的哈、
1: 啊。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何官子记载说，称鸠氏之国，兵强，势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使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璧。从

0: 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1: 两种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这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0: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 0.1 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4000多年前，繁荣意识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各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2: 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良渚遗址群和长江这个太湖周边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海拔太低，只有两三米，像一个碟形洼地一样，只要这个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环境非常脆弱。太湖流域是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地区之一。
0: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
1: 但是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卯这都是国家的话，那么他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那么我管叫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前面那些属于初始国家的话，原始阶段的国家的话，那么二里头

0: 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不管它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呢，我们说波澜壮阔的邦国时代，是满天星斗的话呢，那么由于一个大的政体的存在呢，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所以一轮明月出来了，使得它周围的这个星斗呢变得暗淡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明月呢，就是二里头一词。
1: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

时期河流泛滥，致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使所有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他带领着群众栉风沐雨，与滔天洪水殊死搏斗。他们开山凿石，疏通河道，最终完成治水大业，为后世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奇故事。虽已经过数千年的风雨，他的故事仍旧广为传知，他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保护中最具光辉的一颗明珠。在当今十里不同族的中国大地上，不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各地的百姓依旧用不同的形式世代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0: 上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FM101.2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近日啊，依托上海对口援疆协作机制，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购物频道携成熟溯源直播 IP 亮相了新疆喀交混，以上海直播电商联盟资源为支撑，把专业的直播运营体系落地喀什。项目跳出传统短期带货帮扶模式，以培育本土直播人才，搭建长效数字产销链路为核心，全力打造带不走的援疆直播力量。通过常态化产地溯源直播，不仅让刹车的牛羊肉等喀什优质的农特产品走出新疆销往全国，更以电商为媒介传播喀什风土人情与非遗文化，搭建起了沪喀两地经贸互通、文化交融的数字新桥梁。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邀请到了东方购物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赵兴，一起来聊聊上海媒体电商援疆的创新实践落地成果，还有长远的规划。我们先欢迎赵总，欢迎。
3: 援建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购物的赵青，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跟大家一起陪伴，聊一聊我们这次非常独特也非常有意义的喀什之行。
0: 是啊，其实赵总应该是刚刚才回来对吧？
3: 对，我们周四刚刚回，
0: 周四刚刚回来，又是经历了一天的这个长途飞行。
3: 是是是，所以真的是祖国非常之辽阔，新疆非常之大。
0: 是是是，这次我们一共去了新疆待了几天？
3: 我们整个加在一起差不多7天的时间，一周的时间。
0: 啊，一周的时间。
3: 对，因为其中14号到18号刚好是我们今年的喀交会。对，所以我们在喀交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又跟当地的前址啊，跟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然后商务局在一起，又共同探讨了一些关于这个溯源直播接下来二阶段的一些计划，同时我们也拜访了一些在地的供应商和农户。
0: 这次这趟行程感觉怎么样？是收获满满吗？
3: 哦，是是是是是，因为这一次喀什之行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去到喀什。对，我之前没有，之前非常向往去新疆，然后我也知道不到喀什没有去过新疆。
0: 对，
3: 所以呢喀什是非常代表新疆的人文特色和它的一个地域的状况，所以这是非常有幸我们第一站就选择了去到喀什，刚好喀什又是我们上海整个的援建的是是，然后这一批又是刚好12批的我们的援建干部，对，他们5月21号刚刚整批333位的援建干部然后到达了我们的喀什，然后这次我们刚好也有碰到，我在这里又再次的深深要表达对我们援建干部的这个敬意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在这个地方打造和支援我们喀什整个地方。然后我这次非常大的感慨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喀什美，就是它很独特的人文风情和它的地域特色是它的美。第二个就是喀什非常好吃。就譬如我们这次非常热卖的牛羊肉了，那我们真的知道了到当地的这个牛羊肉跟我们可能日常吃到的其他地方牛羊肉真的不太一样。然后这里可以插播一个小小的故事，当时我们去拜访我们喀什畜牧局的刘书记，然后他特别还跟我们说到了，说为什么我们新疆喀什的这个牛羊肉很特别，是因为我们当地的这个地域包括我们的水，还有当地的我们这个水，因为它的牛羊肉是采取了圈养和放养的这样的双重形式，他们说你到山上去看他们真的都是自然长大，然后但是当地的这个水很独特，是因为当地水是偏碱，
0: 对，偏碱性的，
3: 它偏碱性的水，所以他说我们牛羊肉为什么吃起来没有大家想象意义当中的那个膻味儿？

0: 后第二个它牛羊肉特别嫩，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新疆喀什地区的牛羊肉了，也同时看到了我们当地的干部对自己的这个产业的爱，他就跟我们说了很多这样的小的细节，我就特别感慨，所以就是好吃是号召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去到我们喀什好好的吃一顿那边的手抓羊肉，吃吃哦对当地的鸽子，
1: 哎，鸽子，没有一只鸽子可以活着飞出喀什、啊、
0: 对，这个我们当时很感慨，就是我们去了之后去当地，我们的第一顿饭居然吃的是鸽子，
1: 烤鸽子，
0: 烤鸽子，对、
1: 啊、还要喝鸽子汤，
0: 对，
1: 还有荞麻酥拌面、
0: 对，然后我们说天哪，为什么会是鸽子，他们说哎，你们不知道吗，到了当地你才发现当地的鸽子的产业才是当地人老百姓们最喜欢的，他把鸽子做成了拌面、嗯、做成了我们上海人说的浇头、
1: 嗯、
0: 把它放在我们的面上饭上，然后把它煮成了汤，把它进行了那个就是馕坑的这种烤法，哇非常的美味，而且真的很好吃，这个也非常推荐大家到我们的喀什。
1: 它和那个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粤式的广式的烤鸽子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它
0: 而且体型大小也不太一样，
1: 它的那个香料就腌制就有一股独特的香味，
0: 是哦，这个也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们在当地的那个餐厅，我们就看见他们其实都是把他的那个馕坑和这个烤摊是放在他的餐厅的门口的、
1: 嗯、
0: 那我们就看到他那里手工在做，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如果通常把肉把这些很香的东西放在我们的案板上，他、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觉得应该是苍蝇或者什么可能会去叮，不，在喀什不是，在喀什全是蜜蜂
1: 啊，对对，
0: 哇，我看到很多的蜜蜂就是在围绕着这个案板，就我们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牛羊肉香啊，
1: 啊，
0: 然后第二个呢，我的自己的判断啊，这个是个人意见，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香料里应该放了蜂蜜，
1: 对，
0: 然后对，因为当地蜂蜜
1: 甜味可能来自于蜂蜜，
0: 对，所以它就特别的香，然后入味就特别的好吃，但是那个味道绝对不是那种化工的这种我们添加的这种添加剂的，就真的是当地的这种原生，对，原生态的好吃，是是是、
1: 嗯、所以去了刹车应该又吃了很多烤鸽子
0: 对，然后去刹车他们说你来刹车第一个我要推荐的就是鸽子哦，我们但是在刹车也是因为刹车除了是鸽子之外，刹车还是中国的八旦木，
1: 对，
0: 八旦木之乡，所以今年我们也去看了很多的八旦木，就大家都吃过这个干果的八旦木，
1: 新鲜的，是不是绿皮的，
0: 是在，然后刚好是在我们这段时间，刚好它是基本上是已经到新鲜的八旦木的尾声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年东方购物我们希望给我们上海的市民们、
1: 哦、
0: 然后可以推荐这个新鲜的八旦木，因为整个物流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已经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几天的这个的诉求，可以把新鲜的运到我们的上海市民的家里，大家看到新鲜的八旦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
1: 嗯，
0: 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是是是，
1: 我记得是那种绿色的，然后外面有一层皮儿，
0: 像橄榄一样，
1: 对，然后要剥开来，
0: 对，把皮剥开，然后里面才是那个硬的壳，把硬的壳剥掉之后你会发现哇，真正的新鲜的巴旦木就像牛奶一样白，
1: 对，
0: 它是有一个像吃水果一样，你可以想象吃坚果，
1: 清甜清甜，
0: 对，居然像吃水果，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是我们很多上海市民没有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我们要想办法，东方购物要想办法把这些吃不到的或者很难见到的这样的一些当地特色我们要带到我们的上海和我们的长三角，因为我们其实整个也是覆盖了我们的长三角区域、
1: 嗯、
0: 我们现在整个东方购物有将近1600万的触达用户，对，那我就希望我们都可以把这些独特性的产品能够从新疆运到这里来，让大家来品尝，让大家更多更深的了解我们的新疆喀什，是、
1: 嗯、是啊，刚刚其实是跟赵总一通闲聊啊就是先来说一说，因为一直聊到新疆，聊到喀什，其实大家都有很多说不完的话、
0: 嗯、
1: 但是说回到喀什这个地方，就我们这次去是带着任务去的，
0: 对，
1: 我们要去喀交会，对吧，
0: 是，
1: 其实东方购物对于上海市民来说非常的熟悉，都不陌生、
0: 嗯、
1: 从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我奶奶打电话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最早是我奶奶要打电话然后订购啊，买的锅碗瓢盆几乎全是东方购物买的，然后到后面我们会发现，哎，东方购物好像往小屏上面再转，那么在小屏上面转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它的东西的品类也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它也是慢慢在和新媒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联合，
0: 对，
1: 所以这次我们主要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互咖电商啊，或者说我们想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协作的一个体系一个机制，我们主要考虑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出发的。
0: 好，这次呢也特别感谢我们整个第一个是上海援疆，

0: 第二个就是我们上海合作交流服务中心、
1: 嗯、
0: 在他们的指导下，然后我们来参与了这一次整个胡咖的溯源。那这次溯源也特别的，就是在我们的咖交会上今年也打造了一个独特的节日、嗯、叫做那个胡咖电商节。
1: 哦，电商节，
0: 对，
1: 报节，上海
0: 是的。所以这次我们整个上海直播联盟，然后曹秘书长也带着整个团队到现场去，然后打造了这个胡咖电商节。我觉得也让当地的企业们，然后农户们，然后让当地的人民们，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咖交会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当地的居民、嗯、他们买票然后去看，现场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1: 嗯、
0: 让他们也感受到电商是什么概念。刚好电商节他们现场搭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展位、嗯、我们前两天的那个直播都是在这个展位里面完成的，就是把我们胡咖合作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或者比较突出的一些产品都在那里进行了展示，同时我们进行了一个直播。然后这次我们去呢，第一个我们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商节、
1: 嗯、
0: 让当地不管是企业还是民众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电商对整个市场的拉动和它的魅力。就大家可以通过一个电话，通过手机，通过一个链接，通过一场直播，能够触达到外部的市场，能够让产品走出去，或者让你买到心仪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电商节给当地人非常大的一个触动、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电商节我们也通过电商节我们也在现场找好物，因为他现场那个其实场地很大，他把他整个展览中心里面布了很多的摊位，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也有每个呈现的特色。那我们就到现场去找，我们现场也找到了非常多我们很想接下来继续合作的一些商户，因为可能这次他还没有来得及参加我们的电商节，那我肯定想象着是我们的2027年我们的咖交会，我们的电商节上，然后在我们自己上海沅江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下，在我们合作交流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在我们直播联盟的这样的帮助下，能够让这些新的商户加入到我们胡咖电商节里面，我们在明年的这个溯源里面让他们更多的大放异彩，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在整个咖交会上看到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是觉得在这次咖交会上我们也在寻找什么，就是前面我们嘉诚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其实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今年东方购物做这个东方溯源行这个 IP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内核、
1: 嗯、
0: 就是我们不光是希望每次能够帮助当地能够做一些直播，做一些电商的搭建，做一些卖货，第二步是我们希望能够永远留一支在当地的直播队伍，对，他永远带不走，他就属于我们新疆喀什。我觉得这个今年我们也是在现场，我们现场咖交会的现场，以及在后续的几天当中，我们在寻找当地可以被孵化的达人、
1: 嗯、
0: 以及可以被我们来进行一个授之以渔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其实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整个的365天里面，我们会不断的进行一个培育和带教。我们希望接下来东方溯源行不光是在上海，他也应该在喀什有一支这样的队伍。然后特别是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企业们，他们自己企业主或者品牌主或者商户，他自己非常有学习电商的欲望，他们很想，但他们现在暂时还是仅仅停留在是不是开一个网店就是做电商这样的一个比较初级的概念。那我们就说其实不是，它有更多层的意义在那里、
1: 嗯、
0: 是那你需要一个怎样的一个精准的直播的团队，怎么来打造，你有主播，你要有助播，你要有运营，你要有商务，那我如何开品，如何打造这个产品的策划，我如何做系列性的内容，我怎么投取流量，我怎么在平台上面吸取更多的人来观看，它其实是有一系列的打法的、
1: 嗯、
0: 那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我们东方购物这22年我们做直播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经验，然后我们这几年我们在小屏上孵化的一些经验，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带教的过程当中和陪跑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能够不断的成长，他们也成为东方购物东方溯源行在地的直播矩阵、
1: 嗯、
0: 那我接下来希望有很多个当地的商户，我们这次是牛哥，那我下次是哪一个鼓励也有可能，还有哪一个我们觉得是阿达西的这样的一个账号能够多一点出现，那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多的能够让新疆能够让它的电商蓬勃起来。
1: 嗯，
0: 对，
1: 是，而且其实新疆的刚刚您也说到，就是电商对于当地的一个拉动啊，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因为其实喀什尤其是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这四个县、嗯、沙车巴楚、嗯、然后泽普叶城啊，其实很多的都还是以农产品为主的，
0: 对，
1: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但对 对于很多的这个摊主也好，农业就是他们农户也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并没有，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的诉求，或者说是就是就当地而言，他们能够收他们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也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他们的货都是好东西，不能烂在地里，对吧？
0: 对，
1: 那到底要怎么来卖出去？其实电商就是一条特别好走的路，对他们来说，我们可以打破很多利用数字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媒介，我们可以打破非常多的时间空间的这样的一些难题。所以这次我看我们牛羊肉的这些本土的农特产品在现场的这个销售，我就已经卖得很好了，
0: 是
1: 突破了10万元啊、哦！
0: 是
1: 对这个数字，我相信对当地来说应该还就是啊，觉得特别棒。但其实对于我们东方购物来说，这应该只是第一步。
0: 是因为这个数字在这次开交会上出来之后，我记得那个我们援疆干部，我们的李局，就是当地的商务局的局长，对，就说哇，这已经是近期我们就是官方直播里面非常不错的数字，然后我们也很高兴。当然了，我们不满足，我们觉得接下来应该会不断的在打破它。但我们的确也碰到了，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碰到了很多我们没有意想到的一些小的故事，譬如就是我们在卖这个牛羊肉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在对上海的民众的需求的这个经验，我们在反向的在告知他们，你们在准备的时候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货盘，可能更符合我们上海或者长三角的这些民众的喜好。那我们其中会定了，我们有牛肋条，我们有牛腱，我们有我们的牛尾，然后有我们的羊排啊。我们把这几样定完了之后，当时现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有一个产品突然一下把我们给震撼了，就是我们突然一下说到牛尾的时候，我们现场的这位这个牛哥啊，就是他直接拿起了一整条的牛尾出现在了我们直播的镜头前面，哇，把我们现场给震撼住了。我们说哇，这一整条，因为它
1: 很长
0: 啊，对，很长，很震撼，很原生态。但下面就会有非常多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就在说，哇，这是牛尾吗？就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么完整的。但下一个疑问马上就出现了，很多人就说，那我收到的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非常市场化了，因为我们日常在我们
1: 很鲜的这个，
0: 对，我在市场里面，或者我在菜场里，或者我在超市里，我通常买到的都是已经经过加工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成品。那我当我看到一个原生态的时候，我们的用户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办法使用它。那好的，那我们现场马上就说了，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们刚好合作的是源头，我们直接就是从源头拿到了货，我们拿到了这个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就是叔叔阿姨们，你们看到的就是你们得到的，我们每一条，对，就是这样的规格，这样的重量，这样的大小。但是今天我们卖完之后，我们今天现场此刻工厂收到单之后，我们就现切，有多少件我们就现切，切完了之后马上给您发货，你3天内收到。所以呢，这个一下哇，啪啪啪，订单就开始出现，因为他能感受到这个就是真真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的水分，没有任何的就是我需要臆想的空间，我就是原生态展现在你的面前，我把它处理好了，直接3天之后你的餐桌上就能吃到这么新鲜的来自于我们新疆喀什牛羊肉。就这个我觉得真正看到了溯源的意义，要不然我们其实在上海的任何一个直播间我可能都看不到它这样的原生态，这个也是我们溯源的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是说它可以倒逼我们的产业升级，就因为我们的上海市场叔叔阿姨们
1: 需求，
0: 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的要求是你要把它进行一个精切，进行一个处理，变成我们的二级三级的这样比较好的农产品，然后我在倒逼我们的企业，你不仅仅只是一个初加工了，如果你真正要走出新疆，走出喀什，走到市场，那你就要满足市场的需求，满足民众对你的需求，你这样才可以把你的声量和你的品牌打开。
1: 对，这个非常重要。
0: 对，这个倒逼产业升级也是我们在整个溯源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我们做这份工作的意义。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好的促进了当地的这个就业。对，因为我们会增加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岗位，譬如说如果我们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直播团队
1: 啊，那主播助播然后运营
0: 是那一些新的产业不就产生了，它不仅仅只是原来它的岗位，它可能会出现一个专业的直播团队，那这个时候这些岗位的诞生又让很多当地的人能够有一些个新的产业的发生。因为这个故事我又再稍微扯出去一点，说到我们云南，我们在云南的时候，云南丽江，我们去到它澄海的那个玫瑰园做他们玫瑰产业的一系列，然后当时有个小伙子，我们就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原来他是本地人，就是云南丽江澄海县

0: 们一个乡里面的一个本地人，他是出去读了大学、
1: 哦、
0: 然后在杭州的大厂工作。
1: 哦，
0: 他在杭州大厂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家里因为家里可能父母年纪大了，然后身体不好，他是独生，他说可能那个时候就要考虑，那那个时候他就缩嘎说，那我就把我在杭州这些年学得的经验电商我就带回到我的家乡去。他现在就在这个植物园里面能做相关的整个的玫瑰的衍生产品，所以他们打造了一系列符合市场的南方市场的玫瑰纯露，
1: 因为他见过
0: 玫瑰精油，他不仅仅只是能够研发新的产品、嗯、能够让他让这个品牌和这个产品不光只是出现在它最初级的那个呈现，因为玫瑰花当时大家都知道云南就是吃玫瑰饼，
1: 嗯，
0: 然后它其实还能做很多，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新疆接下来一样的，那它可能不仅仅只是初级农产品，我们可能会帮助它一起再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更多的产品的配套，让它产品能够升级。
1: 是，而且我们看其实现在上海的就是民众啊已经接触到非常多的喀什的，就这两年我自己感觉到是喀什的好物啊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上海的餐盘上了，但实际上大部分还都是以初级的加工产品为主，
0: 对，
1: 就是以一个原生态的形式来出现的，比方说我们知道泽普的苹果很好，
0: 是，
1: 那它出现在上海它就是一个苹果的样态，但实际上当苹果就是过了这一季或者说这一茬过去，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啊，什么瑞雪就是那种绿色的苹果很新奇、嗯、那么过了这个苹果之后，你看其实很多的业态它在上海都有可以落地的可能，
0: 对，
1: 就比方说上海前段时间有那个、特别天价的那个苹果店，您知道吗，就是
0: 我知道
1: 一瓶苹果只要卖上上千元那种，就是但你看它真的是它可以存在，它就说明真的是有这个市场的，
0: 对，
1: 但可能对于很多喀什当地的农户来说，他们还没有见到过这些形态的出现，所以他们不相信啊，原来它还可以这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想要过去给他们呈现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0: 是
1: 我让你们看到什么样才是大家喜欢的，就我不知道赵总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他们卖的那种牛肉真的都很好吃，但就是包装很简陋
0: 是
1: 对吧，包装很简陋，就是我们这次去是不是也有告诉他们一些就是核心的一些难点和痛点，就是我要告诉你们上海的这些民众我们很注重洁净的标签，包括说我们很注重包装，我们很注重它的干净程度，这些我们是不是也要告诉他们，
0: 是，然后这个呢就我在这里可能又要说一下东方购物，刚好它恰恰踩中了东方购物非常核心的一个能力、
1: 哦、
0: 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其实从2004年开始我们做直播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秉持的就是品质，然后我们在整个公司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叫做 QC 质检部门、
1: 哦、
0: 这个部门从一开始我们做直播我们就一直保有这个部门，而且这个部门是有着直通天庭的作用，就是它可以一票否决产品、
1: 啊、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了、
0: 啊、对，他认为不符合这个规范是坚决不可以入驻到我们的平台的、
1: 嗯、
0: 那我们相当于把这一套关于产品的核验产品的市场符合需求的这样的一套我们全部倒输给我们所有的乡村振兴以及我们消费帮扶的这些产地，然后能够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满足于市场标准，什么是满足于国家标准，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满足于我们独特的地域的口味标准，这些我们都会反向输送给他们，嗯，因为我们这次也看到了初级农产品它有很多大小皮色，
1: 嗯，
0: 然后它的切割的工艺可能在当地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严苛的要求，但是如果一旦你要输送到上海的市场，我们的老百姓们对它就是要提出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对他们的大货，因为我们在之前在做整个货盘的时候我们是要严格看到他们的食物的，必须寄样，寄完样之后我们严格根据它的需求，我们要看到它所有的食品的标准，你的食用的标准，你的添加剂的标准，包括你的保质的标准，我们都要一一核验，满足东方购物的需求和要求以及达到我们的门槛了，我们才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这个我们也，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卖高单价，这个也是我们可能觉得也要感谢我们的上海的老百姓们，就这些年可能老百姓们对东方购物这四个字还是非常信任的，就是你买了我的东西你至少对这个产品的品质和售后你是非常相信我们且有保障，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甚至可以卖到高单价的贵金属，可以卖到这个虫草，这种高单价的中成药，就像这些其实很多在市场上大家不敢随便去买的，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间都是没有问题，也没有障碍，这个也是我觉得可以赋能给我们属地当地

0: 就是你们一些可能相对于在一些电商市场上或者小屏市场上可能很难推的一些产品，不妨在东方购物我们一起来合作，因为我们加上我们的背书和我们对产品的检验，我相信民众一定可以达到他们的需求，并且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当地。
1: 嗯，我们这次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非常擅长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交给当地的这支带不走的队伍，他们也是以非常高的标准，对吧，来要求。我看我们现在其实本土的这些孵化的账号的单场销售额已经可以稳定在3-5千元了。
0: 是，这个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差不多是从4月5月开始，我们准备做这个东方溯源行的全国的这个达人孵化，就是我们找当地具有特色性的当地达人，我们来挑选，完了之后我们进行一个教培和孵化。那在新疆本地，我们当时找到了一个牛哥，他其实已经在新疆喀什已经生活了30多年。他已经非常非常具有本地的属性，同时他在当地自己有自己的畜牧场。
1: 哦，
0: 对，他是有自己的畜牧场，
1: 也是一个源头了。
0: 对，他就是源头，然后他对牛羊肉的养殖、牛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市场的销售以及他的牛羊肉的这个品质的把控，他非常的专业。那我们就说，那如果这样，那你有没有想要自己做账号的想法呢？因为他原来仅仅只是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很多都是从供应商里面挑选的。然后他说，哎呀，我很想试试看，因为我也想说，这么多年我这么了解，但是我其实是没有办法把我的理念和我的想法直接传输给我们C端用户的，那我是隔着一层的，我只是做生意，那如果我可以跟他们说那最好。然后在4月份到现在，基本上我们在几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其实前期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包括怎么打造一个人设，其实他们都是不太有概念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说你要开始做聊天，你要每天告诉大家，在屏幕前告诉大家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的畜牧场是什么样子，我们要把你的自然原生态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的观众面前，然后大家对你有概念，能够认可你是一个畜牧专家，那我才能够在后续的时候我能够让你的直播间对才有人物的标杆性。然后除此以外，我们可能还要给他做一些策划，譬如你要先把哪些商品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怎么来看一个好的牛腱，牛腱怎么来做好吃的菜，那我在家里如果做羊排我手抓饭能够复原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手抓饭吗？就是你一定要给他策划这些内容，这些内容都是需要我们在上海给他进行一个完整的策划，然后进行一个两地的交流之后帮他实施。然后同时我们还要教他如何选取直播的时间啦，聊天局的时间啦，然后我们同时还要教他怎么能够投流量啦，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手把手。然后从4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从开始可能场观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只有100个人200个人，然后到现在很稳定的，我可能每一场可能有几千人在观看。然后完了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带货，从开始可能挂零蛋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希望他们一开始就可以有一个销售，它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到现在基本上每一场他们一周可以播大概2-3场，然后每一场基本上平均可以销售3-5千，这个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是中上游的一个自己小账号的一个格局。因为一旦要稳定其实是非常难的，稳定就说明你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
1: 客群，
0: 对，你的粉丝已经相信你，已经逐渐对你产生了依赖。因为他的产品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产品因为都集中在牛羊肉上，
1: 它没有那么快的消耗，
0: 对，它就是相对而言比较局限。所以呢，他现在自己也说了，如果我要做账号，好的，我要寻找我们喀什周边
1: 很多的好物，
0: 其他的产品，他已经慢慢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小的集成商了。对，我们也在培养。当他
1: 已经在慢慢学会的路上了。
0: 对，当他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直播间账号，他已经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放在我们的新疆喀什，他就是我们东方溯源行的新疆喀什站的一个非常不错的账号。对，然后我们现在这次去也碰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维族女孩，叫 Sarah， 然后她刚好是我们一个产品的助播。我们在2天的喀交会的直播过程当中觉得他非常的不错，因为他本身是他是出生在乌鲁木齐，然后他其实是在他是在上海上的大学，然后他的普通通用国语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就是在

0: 然后它的又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说它具有一个很容易打造的一个标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在它身上重新再看一个女主播，她可能是不是可以留在当地做一个她自己的账号。
1: 哎，她其实可以做更多的，就比方说像您刚刚说的一些衍生产品，玫瑰纯露啊，
0: 对
1: 然后这类的精油啊，
0: 爱德兰斯
1: 香氛啊，对，
0: 是像这些就很符合一个女性的主播她的。然后还能做什么？她可以做文旅。
1: 是
0: 因为它本身就是对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脸孔，
1: 又会讲故事，
0: 对，然后同时呢它又很有这种从我们上海这边然后回去之后它能够感受到两地的不同和差异，它能带来更多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所以呢它跟我们说故事说的时候是绘声绘色。我说其实这样来说也很适合于我们接下来做一些我们互开两地的一些文旅路线，
1: 是，
0: 然后把当地的一些特色，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吃的用的我们说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听众们都是在浮想联翩，但真正你一定要到当地去你才有真正的感受，
1: 是，
0: 就你真的到他们的茶馆门口跟老爷爷说两句话，然后他们会很热情的拍拍身边的桌子让你凳子让你坐下来，然后他们非常热情的希望你过来，哎，他们摆着西瓜就说你来吃一块，然后我们说我们吃不了这么多，然后他就不卖你了，他说给你免费试吃一个，就是当地是非常非常淳朴的，就我觉得这种感受只有到了当地才知道，那这个只有文旅才能带给大家，让大家真正到现场去感受。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更针对于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的用户比较特别，我们的用户可能80%都是50+的这样的一个银发用户，然后呢他们当时很多人去新疆他会觉得有点担忧，因为第一个拉车可能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来回的路途也比较久，可能年纪大呢他会有点担心，所以当时我们为我们所有的用户当时是定制了一条文旅路线，就是我们当时是在南北疆的时候是用了4飞，就大家长距离都是用飞机，然后我们当时还特别跟我们的东航还有乌鲁木齐航空订了2架飞机是包机游，就整个飞机上全是我们的团队，大概270几个座位，我们一档直播就全卖完了。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还带上了我们的主播，带上了我们的主持人，带上了我们的团队的人一起来地接，然后一起来就是带领大家这270几个游客我们一起来玩新疆，就大家比较放心。第二个呢，我们在现场每一个地方的落地都会有当地的来做欢迎歌舞，就是这些配套我们都会帮大家完成，所以我们每年到从2023年到现在已经4年了嘛，我们每一年3年的时间，每一年我们暑假7月到9月，我们新疆的这个路线都是我们卖的最好的路线。然后很多人就是莫名的要说，哎呦，今年你们开始了嘛，然后我们整个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游新疆，就又舒服，吃的也好，每天都有保证有那个我们中餐，然后其实我们路上的拉车距离我们都会帮大家算好，保证大家的睡眠，然后这些都是严苛按照我们的用户需求和他的生活习性来安排的。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包机啦，感觉比较舒服，我们到每个当地啦，地接也做得比较好，然后最关键我们自己的服务也到位，我们每期都有主持人陪着你一起去，所见即所得，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了我们非常明星的路线。那我们接下来今年我们喀什过去之后，我们说哎呀还发掘了当地其实我们原来还没有去的一些地方和一些特色，那我们就会把它加入到我们新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文旅路线当中，这样来说的话可以让更多的特色能够呈现，每年都有升级。是
1: 而且你看刚刚说的这个文旅的路线其实就比农产品的这个其实要稍微简单一点点，对吧？因为你看你一条路线的一个打造，第一个是本身新疆它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0: 是
1: 它有这么的美这么的漂亮，所以它本身的这个名气和招牌就在这里。但你看你再回到农产品上来，它非常难的一个点就是我要有路线，就是我要有整个的这个物流的运输的一个打造，然后包括说我要有一个中转仓呀，我要有前置仓发货仓等等等等，所以这些也是让很多的这个当地的产品好产品不能第一时间来到上海餐桌的原因。
0: 对，
1: 就比方说在喀什当地你应该也吃过，就是那个老汉瓜 瓜，
0: 嗯，带不出喀什的老，
1: 带不出，带不出喀什的老寒瓜。
0: 对，
1: 其实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让很多的人都纠结了蛮长时间的，包括说之前我还在上海有买过那个巴楚的留香瓜
0: 啊，留香瓜，
1: 巴楚的留香瓜也很好吃，也是白白的。然后呢，其实和上海人平常我们喜欢吃的那个玉菇，其实

0: 是比较像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比较像，但它可能更甜一点。但这些很多的产品你就会发现，哎，它带到上海来，第一个是价格就更高了，然后就是我的这个物流它怎么能打通，然后到你来到上海刚刚好好能吃，其实蛮难的。我们这次去是不是也去调研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特别是像老汉瓜就很典型。老汉瓜我们还特意跟当地的那个前址干部一起讨论过，就说哎呀，为什么就会有一句这样的传言，就是是因为老汉瓜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瓜它的糖分太高
0: 了，
1: 它很容易被糖化，就是它甚至是在新疆本地它已经很干燥的情况下，可能你买回去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它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糖化的反应，你就看到它已经半透明了。所以他说的确像这样的有些品类我们很难通过现在的这个物流的形式能够送出新疆。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之前还看到了有一些非常难出来的，譬如你看之前我们像沙棘汁这样的东西，我们又会对，因为当地像沙棘果也是一个关于那边非常沙漠地带产生的一个很特别但是营养物质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果子，那我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另外的形态，把它做成了一个汁，果汁的形态能够把它运出。所以我也期待着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老汉瓜会有其他的形态，我们把这个美味的这个味道把它存留，然后以另外一种形态做成其他的形产品的样子能够带出来。因为本土老汉瓜还是推荐大家到现场去吃吧我们也是到现场去超市买了一个，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
0: 太软了，
1: 对，
0: 门牙也能吃，
1: 是它的口感非它很绵软，非常的绵软，然后非常的甜。然后我们当时就说这个汁怎么能带不回去呢，结果是的，我们当时有一半切了之后我就把它放在了我的房间里，然后第二天我们想着第二天再吃，然后第二天就发现它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口感上和它的形态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果然是它的运输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么好吃的东西也是要说它说不定可是喀什留给自己的一道砝码，希望所有的人来到喀什才能吃到它。对，
0: 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另外的一种路线啊，就是我们可以带大家去到当地，然后去吃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带到上海来的东西。
1: 是，它永远是一封邀请函，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喀什来体验我们的老汉瓜。
0: 对，这次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那我们是要有很多的东西来加持它，然后让它不断的有一些，比方说农产品的输出啊，文旅非遗文化的输出啊，然后其实是等于说给喀什打造一个喀什的城市品牌形象以及城市品牌名片。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需要搭建的是一个长效稳定啊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链路。
1: 是，
0: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对当地的主播进行一个培训？
1: 是，前面就是以牛哥为例，其实四月到八月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四个月这样的，
0: 我们是线上线下结合，
1: 我们线下是这次去
0: 哦，线上文
1: 献我们是一直处于线上。对，因为之前我们就基本上都是每周我们都会有电话，都会有视频电话会议，然后直播的这样的带教，我们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然后直到这一次我们就完全是这几天除了我们在开教会上，我们就跟他就是面对面的进行了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然后我们也是说人才培养的持续性才是可能我们要能够留下这支队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能说我教了一个阶段我就收掉，那后续让他自己跑，其实这个是很难的。因为直播它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0: 对，
1: 老百姓的这个喜好也在变化当中，包括每个第三方平台它的玩法也在变化当中，所以它一定是一个365天持续带教的一个过程。我们是希望能够种一个种子让它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浇水，然后我们再找下一颗种子，这个我们是肯定可以跟我们的上海援疆以及我们的服务中心的领导们，我们肯定是承诺的。东方购物既然做了东方购物数据溯源型的这个 IP 和矩阵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

0: 那我要找，对，我要找其他的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可以辅助它的产品？然后譬如我们在这次卖牛羊肉，很可爱的哦，卖牛羊肉之后，然后我们当地的在介绍我们怎么做一个好吃的手抓饭，或者怎么做一个好吃的牛尾汤的同时，我们的叔叔阿姨们问出来的问题非常的可爱。那黄萝卜我在哪里买？就是那我
1: 配套的呀，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需要一些配套的供应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根据市场的需求或者用户的需求，我得完整我的供应链，我不光是这一个，所以供应链的稳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打造我自己自有的核心供应链，那我可能我配套的周边供应链，以及可能我的这些粉丝们，接下来可能牛哥就会有自己的粉丝，他的粉丝们喜欢什么，他得为
1: 他
0: 找供应链。
1: 对，
0: 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就可以让一个人拉起一帮供应链，大家一起来做，供应链的稳定性有了。第三个就是渠道的多样性，可能渠道的多样性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在上海这边帮他们做一些打造，除了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本身的我们的渠道之外，就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大屏小屏我们的 APP、然后之外可能我们还要去帮他们寻找第三方上面的一些流量，如何去抓取公域的流量，然后同时我们如何打造一些私域的流量，就这些也是一些渠道的多样性，能够给他们打开更多的通向外部市场的路、然后最后一个，前面我觉得您也说到了关于品牌，农产品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品牌化，就是我可能只是基于这个物我本身的喜好，而并非我对这个产品的依赖性，但是一旦要把它真正的深深的种在我们的用户心里，品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我对品牌的认对我对品牌的认知，可能我会无条件的来跟随你购买，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说像牛哥他们可能就要打造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牛羊肉的一个品牌，那我们还有果干的品牌，因为这次我们也接触到非常多关于这个巴旦木的种植的，西梅的种植的，他们就有一些自己的品牌，但他品牌可能还比较小，还没有长大。我说那太好了，你们已经有品牌的意识，那我们就跟你们一起把这个品牌做大，让他能够慢慢慢慢，当然了，前提是他必须符合我们的品质要求，和符合我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之后，我们在筛选完了之后，我们愿意扶持他一起成为当地的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品牌。那这样来说，从渠道到我的人才培训，到我的整个的供应链的稳定，到最终我能够品牌化，那我们真的就是一支完全带不走的，不光是直播团队，是带不走的电商团队了。那我整个团队就能够在我们的新疆，在我们的喀什，让它更多的好物走出喀什，也让更多的人去到喀什，更多的是让喀什能够在这个喀什品牌擦亮，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哎，那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是他们叫东方溯源，
0: 对，
1: 他喀什当地的，那我们是不是就把东方溯源就可以给他们当做一个品牌？
0: 是，其实我们现在像牛哥现在他基本上就是属于我东方溯源行这个 IP 下面的签约达人。
1: 哦，
0: 对，
1: 他其实就是本身就是一个 IP 了。
0: 对，
1: 他其实也能带动一些，比方说就像您说的，很相信东方购物的一些拥趸们，他们就可以来。
0: 在
1: 跟着他的
0: 对，在我们孵化达人的时候，东方购物就是除了我们帮他们一些技巧性的和一些技术性的之外，我们其实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我们的流量，我们私域流量，我们这1600万可触达的用户，我们会根据他的成长的路径，我们开始慢慢输送给他一些用户，然后我们把流量注给他，这个其实是他的应该算是他的起始流量。因为流量其实是在外部市场上它是非常值钱，也是很贵的，那我们东方购物相当于是拿出了我们宝贵的核心资源，我们先成为助他一臂力的这样的一个流量池，然后给他让他慢慢慢慢做起来，等他做到现在稳定了，我每一场直播开播我都能够几千几千能够上万了，那他就可以开始滚动我们第三方平台的自有的这样的公域的流量，让他越来越大，成为一个能量级的这样的一个 IP 的提升。
1: 是，其实我觉得在当地如果真的想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要做的东西还有很多，首先是我们要能找到合适的人，对吧，要有他既对产品有足够的了解，然后又要非常清楚现在如今的这些电商新媒体的一些玩法，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条漫漫的长路了，就是我们绝对不是说这一次喀交会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双向奔赴的机制吗？就
0: 是
1: 在未来
0: 是我们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工作一旦开启它就是一个365天的工作。

0: 作。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线上线下以及我们的互咖交流，我们三位一体的来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日常我们就基本上就是线上的沟通，线上的带教，线上的这样的视频，然后以及直播的全程的跟陪和陪跑。然后线下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邀请，譬如我们在上海有一些大型的展会，
1: 嗯，
0: 我们在线下有一些大型的活动，
1: 喊他们也来。
0: 对，我说那你就走出来看一看，然后可以第一个可以了解有市场，这些就是你的用户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户，你能够更距离的跟他接触。第二个，你也可以试试看你的品在这个市场上到底有没有需求，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们可除了一些常规商品之外，你们是不是带一些你们最近的一些新品，
1: 嗯，
0: 一些想要走出来的一些研发品，
1: 试试
0: 对，来试试看，来感受一下市场。因为如果你突然一下做直播，很有可能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我到线下，那我是最直接的体验，大家可以体验，可以尝试，可以来交流，那这个时候可能新品的测试也同时完成了。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去到当地，我们每年会去我们的喀什，然后在当地参加当地的展会，跟当地进行一个更深度的培训。因为这次时间比较仓促，我们可能并没有完成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培训，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几个地方都已经按照这种每去一次我们可能会做两天这样有限制的大概30人到40人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那我们下一次去喀什肯定就要完成这个我们也是希望当地的商务局、当地的前置干部们、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们，他们也可以在这样日常的工作当中可以去收集这些愿意来学习电商、愿意来加入电商行业、愿意来学习直播愿意做账号的这样的农户们一起来，然后我们下一次就集中性的进行培训，从其中再选取新的苗子，然后我们再根据他们做365天的这样的一个陪跑和一个这样的扶持和孵化，
1: 嗯，
0: 就一步一步就持续不断的这样滚起来，
1: 让这个池子里面的人不断的变多，
0: 对，然后让整个的行业更蓬勃。其实它其实是一个行业的带动。就是现在大家都可能还对它只是知之寥寥，我可能只是皮毛，那我们随着它有一个个案例的出现，一个个账号的出现，那我就觉得可以带动他们整个电商能够在我们的喀什能够蓬勃起来。
1: 嗯，
0: 对。
1: 而且其实你刚刚说把这个工作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寻的这个适合或者说想要带货的这个工作交给我觉得援疆干部们真是特别特别的合适。哎，他们其实已经非常了解很多的这个农户的点点滴滴了，是不是？哪怕他们刚刚去。
0: 是他们这一批12批的干部们是5月21号到，然后你想我们才去那天去，我们开玩笑，我们说哇百日了，因为刚好3个月，但他们其实对当地已经非常的了解，哇！我心里在想，就是我当时心里默念的就是，在这100天里面，他们得跑多少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
1: 香港走遍。
0: 对，你想喀什下面我们4个县，它其实我们去刹车就开车
1: 2个多小时，
0: 2.5到3个小时，因为它路上都是限速，而且路上一路都是国道，然后它其实速度不能特别快。然后我想一个地方我们就去了，我们就要开这么久。你想，我如果一天我要跑2个地方，就是从早到晚。然后你想，乡里面我可能要去走访非常多的一个农户，
1: 相亲
0: 知道他们的当地的一些状况。因为我现在听他们，就是这种干部们啊来说当地，他跟我们说12木旦亩的时候，说他们的鸽子的时候，说8旦亩的时候。哇，全是专家，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说上海的这些干部们啊，就是非常的敬佩。就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个他要了解当地，第二个他要深入当地，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必须把我们的概念放到那儿，然后从里面去筛选他们觉得 OK 的好的，然后同时希望去扶持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
1: 接替着。
0: 对，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看到我前面的这个援建之声，我又很感慨，就是这样的是就是功德一件的大事情。然后从我觉得感触就是能够让当地的喀什的老百姓人民们也很有幸福感，因为他很幸福的是你们带来的是全新的，然后带来的是我当时有一个例子说，对，当时有一个例子，他们说我们当时一起去的很多都是我们的老师和医生
1: 啊，
0: 然后说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小朋友因为一个病，然后当时就已经是被宣判肯定是治不了了当地，然后刚好我们这一批的干部们然后带着医生们就去了。

0: 了，然后是新华医院的一个副院长还是什么，然后他一看这个可以，孩子就成功了。所以我说这样的案例，你像在当地的人的心灵当中就是光环般的存在，其实所有的干部们在我们眼里都是有弧光的，就去了之后他是一个生机生命的代表，同时又是一个市场蓬勃的一个代表，把我们最先进的东西带去，然后同时又带去了我们的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当地我们也很有感受，当地人看到我们很开心的，当地人看到我们
1: 热情，
0: 非常热情，又淳朴又善良又热情，这个是我特别大的感受。看着你到了一个店里面，说着说着就
1: 紧，
0: 对对对，真的
1: 不买不要，
0: 不买不要，就我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其实到了秋天啊，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
1: 是的。
0: 那说到咱们喀什的水果呢，其实很多人啊第一反应都是比如说石榴啊，葡萄
1: 果呀，
0: 哎，西瓜这些。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的走进喀什的巴扎，才会发现啊，咱们这里简直真的是水果爱好者的盲盒天堂。那很多的水果呢，其实不仅是名字奇特，长相和味道也是颠覆大家的认知。
1: 没错啊，感觉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好像给大家一直在说一些水果，因为毕竟这个时间段的喀什它真的是水果天堂了。
0: 嗯，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带大家来认识几位喀什水果界的小众水果，他们呢常常这个出了新疆啊就一票难求，也是真正的隐藏款的宝藏。
1: 是的是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听着名字就觉得很奇特啊，恐龙蛋。
0: 没错，
1: 水果摊上的混血贵族。哎，其实别看它名字非常的霸气啊，恐龙蛋可不是真的蛋啊，它呢学名叫做什么呢，杏李，是这个杏子与李子杂交培育的优质特色果品。那这位混血儿啊，也是兼具杏子的这种清香，李子的脆爽，个头呢近乎普通的这种李子的两倍，有些大啊。果肉鲜红，酸甜多汁，每年呢7到8月成熟啊上市，常温下呢可以存放15到30天，好吃还好存啊。这也是这段时间我非常喜欢的啊，就是那种酸甜，不是那种让你受不了的酸啊，就是很甜又稍微带点酸，然后呢又就是果肉让人特别的有食欲，红红的那种啊。
0: 嗯，没错。那同时啊，我们在吃恐龙蛋的时候呢也需要去注意一下。首先呢，适量的食用我们这种恐龙蛋啊，它的糖分含量因为比较高，不要吃太多了。那过量的食用呢可能会导致血糖的波动或者说消化不良，建议呢一次不要吃太多，吃个2-3颗就够了啊。
1: 对，我觉得2-3颗都是极限了啊。
0: 哎，对，吃两颗感觉就基本上饱了。
1: 对对对。同时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非常适合吃它啊。那特殊人群膳食肠胃虚弱，包括胃酸过多者，果酸和膳食纤维呢可能会刺激到咱们的这个肠胃，引发腹胀啊、反酸或者是腹泻等等的情况，也是建议少量食用或者是避免空腹去食用它啊。
0: 还有要注意啊，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单次呢不能超过2到3颗，并且呢要预测哈、监测咱们血糖的一个变化。
1: 是的是的。同时呢牙齿敏感啊，有龋齿人群，果酸可能会腐蚀咱们的牙釉质啊，食用之后呢建议及时去漱口或者是刷牙，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它是带一点点酸的啊。牙齿不太好的可能你吃上1个2个就感觉很不舒服了啊。
0: 是的啊。同时呢这个孕妇婴幼儿也要去这个食用的时候要注意啊。另外呢还有要选择成熟的果实，那未成熟的恐龙蛋呢它的鞣酸含量比较高，口感会比较发涩，可能会引发刺激肠胃，建议呢选择成熟度高的这个果实。咱们在选的时候呢可以选这个果皮青绿带点紫韵的，那尾部微红有点变软的，那这个呢就代表呢已经是成熟了。那如果说摸上去还硬硬的，包括呢整个的皮还是看着比较的青啊，
1: 还是有一点时间的啊。
0: 哎，这还得过一段时间。
1: 对，它可能吃起来就偏酸了啊。
0: 没错，
1: 甜度不够高。
0: 同时呢也要注意哈，不与这个寒性的食材大量的食用，比如说避免和西瓜还有苦瓜、冷饮、生梨等这些进行混用啊，一起吃容易加重肠胃的不适，同时呢会引发腹泻。
1: 对，
0: 那同时啊也要注意它的一个保存方法。
1: 比如说先到之后呢先挑一些软的去吃嘛。硬果呢可以放在阴凉处去静置糖化2到3天，然后它的甜度变高了对吧再去食用。冷藏之后食用呢口感是更加的，就像之前跟大家提到的西瓜不是稍微冷藏一下再吃更甜吗？但是也不合适就长时间去存放的啊。
0: 哎，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在食用这恐龙蛋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啊，虽然好吃但是呢也不要贪多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你觉得在咱们喀什有怎样的一个小众的水果，
1: 奇特的啊。
0: 哎，是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帕。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喀什的一些小众的水果啊，
2: 奇奇怪怪的水果啊。
1: 是的，之前跟大家有分享这个恐龙蛋，那第二个呢就是八角梨了。
2: 对，这种梨越丑越甜。
1: 哎，越甜越丑哈。这样的一个疙瘩梨。
2: 对，
1: 其实啊，说到八角梨呢，是我们喀什地区巴楚县独有的一个特色梨，也被称之为丑梨和疙瘩梨。它的外形啊，看上去凹凸不平，果皮呢也看着很粗糙，颜值平平，甚至说是有点小小的丑。
2: 对，
1: 但是呢、别看它的这个外表啊，比较的平平淡淡，
2: 有点丑，
1: 但是它里边哈、确实妥妥的实力派。
2: 和常见的脆梨它不太一样啊，它的果肉是那种绵软的、绵嫩软糯的，皮呢又薄多汁，清甜不腻，余味悠长，特别的香啊，也是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去食用。为什么说适合老人和小孩呢？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它是偏软的，不是那种脆的，沙沙的那种感觉。
1: 对，它的果肉我觉得肉质非常的细腻，不像吃有一些梨的话，它的这个口感哈、吃上去感觉有点
2: 涩、
1: 有点涩，然后呢包括这个纤维也会比较的粗。
2: 是的是的啊、它不一样啊，而且它吃完嘴里面还会留有一种香味，
1: 对，留有一种果香
2: 对，果香有一段时间啊、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唇齿留香，非常的香啊。
2: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这个八月份啊，也是我们的八角梨集中采收哈、比较多的时候。
2: 对，
1: 那八角梨呢，因为它
2: 软嘛，
1: 果肉比较软，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比较的娇气了哈、成熟之后呢也不是很耐这个磕碰、所以呢难以去这个长途的运输。
2: 是的，所以说咱们本地的朋友或者是过来旅游，八九月份在这边旅游的朋友们有福了啊、因为只有产地直发或者是本地现吃才能够品尝到最佳的风味了，也是难得的时令限定美味啊，非常的好吃。同时呢，刚才也说到了八角梨啊，因为果实表面有多个不规则的这种角状啊凸起而被称为八角梨，也有人称它为疙瘩梨。刚才说了嘛啊，因为它长得比较丑，或者是粗梨啊、糙梨。目前呢，确认的主要产区呢是也是喀什这边的一个巴楚县这里啊，属于当地独有的特色水果，形状呢不规则啊，没有统一的这种标准的样式，表皮呢可能相对粗糙一些，与这种普通梨的差异啊也是非常明显的，它就有水分也比较足，有点软糯嘛。
1: 没错，
2: 那它其实这个加湿瓜它就偏硬一些啊，它也是水分比较足，它偏脆偏硬一些。
1: 可以放很久啊。
2: 哎，是。
1: 那经典的吃法呢，当然是直接吃了啊。第一个呢，就是冷藏之后，然后咱们切块吃。
2: 对，
1: 这个能够保留它的原始风味，同时呢，也可以激发它的这个甜性哈、脆甜解暑。那当然了，创意的吃法咱们可以搭配一些水果沙拉，包括榨汁做冰饮、搭配甜品的配料都是非常好吃的啊。
2: 对，同样的它也有一些食用禁忌的人群，比如说糖尿病人以及啊控糖人群要少量去食用，因为它的糖分含量是偏高的。
1: 没错
2: 啊，包括变质有酒味发酵的一些瓜果直接就丢弃，不可以去食用啊，朋友们。
1: 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选这个加湿瓜啊。首先呢，看网纹和果色。
2: 对，
1: 那这个网纹呢饱满凸起，分布均匀，纹理硬朗完整的，还有呢没有裂口，检查一下这个果身啊周围它没有霉斑黑斑软烂的地方，同时呢底色自然，色泽是成熟均匀的，底部呢着地的地方日照般颜色会偏深一些，成熟度呢会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对，再一个呢就是闻香气啊，这个大家都会吧啊。瓜脊瓜地部位呢散发着一种浓郁的自然蜜香，无味相当于偏生，对吧？然后酒味或者是酸味相当于变质发酵，不可去食用，但是有这种香气的那就是可以吃了啊。
1: 同时啊，掂掂重量，等等的各头，如果说手

0: 产成，它的水分会更足，甜度也会更好一些。那如果说偏轻的话，就是代表这个整体的水果呢水分不是特别多，偏干，
1: 时间可能偏长了，
0: 品质可能稍微差一点。
1: 对的。再一个就是摸质感了，整体坚实有韧性啊，仅局部轻微弹性啊，有这个微加啊，整体呢发软，就等于过熟嘛啊，也是不适合久存的。如果说你买回去就要吃啊，也建议，其实也熟了之后也是比较甜的嘛啊，瓜地干爽，紧实为最佳的啊。
0: 嗯，没错啊。那同时呢，它的这个形状特征啊，一般是呈现出椭圆或卵圆形状，饱满均匀，单瓜的话一般重3到6公斤。那同时它的果肉也是很紧实的，颜色当中有淡绿、乳白和橙红，那果腔偏小，可食用率高，脆爽的质地呢不是这种软绵绵的口感哈、啊、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这个16到18，那蜜香也是醇厚，带着淡淡的奶香，汁水饱满，脆嫩爽口。
1: 没错，同时它呢也是有几个品种的啊，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主流品种吧。首先，八六王经典主流品种，1986年培育，果体呢偏大，墨绿色往

0: 种嘛，兼顾风味与储存储运，然后呢也是分早中晚熟系列的，总计呢是30余个品系啊，只是跟大家简单的提了几个主流的品种。
1: 嗯，没错，其实市面上现在也有很多的加湿瓜的品种，那我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平常放的久不久，那其实呢也可以在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在家里储存一些这个加湿瓜。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会发现啊，咱们很多的这个新疆的朋友哈，本地的朋友也会到这个季节末的时候呢，就在家里哈，把这个买上一大袋子的加湿瓜啊，然后呢就是放在家里这个地上，
0: 对，
1: 地面上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再拿出来吃，
0: 对，
1: 又甜，然后口感又好，汁水
0: 又
1: 多，
0: 对啊，也是耐储存的啊。
1: 对，所以不妨趁现在啊，正好是这个盛产的时候，
0: 储备一些，
1: 储备一些啊，带到这个冬天哈时候再吃，别有一番风味。
0: 其实据我所知啊，它是有一个时期是可以储存的。可能像现在虽然说三伏天已过，但是呢还是有这种非常热的高温的一些天气在中午的时候啊，它应该是有一个时间线，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样的品种去储存。大家储存的时候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储存的方式方法等等啊。
1: 没错，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卖水果的朋友哈。
0: 是的。
1: 他们呢应该还是知道的，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0: 没错。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对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些喀什的小众水果啊。
1: 嗯，
0: 那最后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1: 小小众、
0: 小小众的，很多朋友可能连这个水果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读啊。因为我第一次看这个水果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我都去查了字典才知道怎么读啊，
1: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0: 对，这个水果呢就叫做 Wenpo 啊。
1: Wenpo 对啊。
0: Wenpo 呢又叫木梨啊，在我们新疆呢又叫做新疆木瓜，主要种植于我们喀什和田地区。成熟的 Wenpo 呢，它整体是通体金黄，果香浓郁持久，摆放到家中呢就可以满屋飘香。
1: 是的啊，它的一些延伸果肉呢也是比较坚硬酸涩的啊，
0: 嗯，
1: 但是它就是烹饪之后啊，风味是绝佳的。我呢是吃过它就是坚硬的酸涩的水果。
0: 哦，你还吃过它生的啊？
1: 对，所以就一直印象不好。但是在我抓饭里面吃到之后呢，我感觉它真的是灵魂配料了啊。它呢经过一些焖煮，包括酸涩的这种口感啊，就全部都消散了，清香十足啊。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抓饭的一个口感吧，也可以是熬制成这种果酱啊。其实它的香味，我觉得它的味道还不如它的香味。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棒，就像刚才我们志芳说到的，放在哪里，一段时间，房间里啊，车上，哇，全部弥漫着它的这个果香啊。那包括它也可以熬制成一些果酱。每年的十月呢上旬，它会成熟采摘，经过一些冷库储存呢，可以长期的保鲜啊。也是古老的一个水果了。Wenpo 是一种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水果，有助于保护咱们的心脏疾病呀，降低血压呀，平衡咱们的胆固醇啊，强化肝脏啊，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和贫血等等的，是有一定的功效在里边的啊。
0: 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水果神秘的身世和传说啊。据说呢 Wenpo 的起源是很久远的，它原产于伊朗、中亚、西亚这些国家，距今呢已经有超过4000年的栽种历史了。早在古埃及时代就有温婆的身影出现。那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啊，那个引发纷争的金苹果传说哈，可能指的就是这个温婆。那相比之下呢，苹果在他面前就可能只算是晚辈了。其实啊，苹果属于这个蔷薇科的苹果属，而温婆呢属于蔷薇科温婆属，二者呢仅有外观上的几分相似。
1: 是的。
0: 那它是梨子吗？
1: 不是。
0: 哎，是苹果吗？
1: 当然也不是啊。
0: 哎，它的这个温婆果实啊，它是自己的一个属哈。
1: 哎，是的。
0: 早在晋朝以前呢，温婆就已经传入了我国，在南朝时期的树异记里边就有记载，江淮南人至北见温婆以为鱼，可见呢它传入我国并被当作水果栽种的历史十分悠久。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和特质啊，模样十分有趣，果实呈梨形，个头比较大。那成熟时期呢，表面会有很多黄褐色的绒毛，乍一看呢，哎，既像梨子又像苹果，成熟之后呢又变成了黄色。所以啊，在民间很多的人也称它为金苹果。那在新疆呢，更多的人叫做这个木梨或者木瓜啊。
1: 对的啊，每年的4月到5月呢也是温婆的花期，朋友们，粉红色或者是白色的小花挂满枝头，非常的漂亮，宛如晶莹的这种白雪，花意四溢啊，花香四溢。当时其实很

0: 很香啊，嗯，也吸引着一些啊蜜蜂前来采蜜。那当然到了十月之后啊，十月它果实就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啊。
1: 嗯，
0: 凑近一闻，有一股浓郁的清香味道啊。
1: 没错。
0: 不过呀，温珀虽然外表诱人，但是它吃起来呢非常的硬，硬如石头，可以这么说，嗯，牙口不好的人根本是咬不动的。而且它的这个果皮较厚，果肉偏硬，直接生吃的口感其实就像我之前尝到感觉并不太好啊，
1: 嗯，
0: 但是有这种苦涩的味道，远不如苹果和梨子那般的这种脆爽和甜滋滋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啊，
0: 但是它的吃法多呀，
1: 嗯，它
0: 多样的这种吃法啊，
1: 哎，尽管说温珀生吃它的体验不是很好，但是呢经过加工之后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令人惊艳的美食。
0: 没错，
1: 在咱们新疆啊，大家发挥了充分的才智，创造出了很多种温珀的吃法。有的做法呢是将温珀煮熟后加入糖、柠檬等调料做成美味的甜品，还有呢这个甜味的味道和浓郁的果香真的是完美的融合。
0: 没错，同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吃法，用来去做抓饭，
1: 嗯，
0: 把它切成小块放入抓饭里呢一起去焖煮，这样做出来的手抓饭呢不仅带有独特的果香味，还能够增加咱们的饱腹感，每一口都流满了一种浓郁的这种风味啊。
1: 嗯，另外呢还可以将温珀先水煮熟，去皮之后拌上糖熬制成果酱，也相当不错，因为温珀它富含果胶，熬出来的果酱呢柔软而筋道，极具花香风味，可以在各种糕点上啊用，都称完美。
0: 是的，同时呢温珀的价值内涵也是相当的足呀，温珀不仅美味啊，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矿物质以及呢抗坏血啊，在这种血酸的等等的一些特质啊，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芳香成分呢普遍高于其他的这种普通水果。
1: 嗯，
0: 同时呢温珀还有着药用价值，根据这个海药本草记载啊，煮水泻、肠虚烦热、散酒气啊，病宜生食。那在过去呢，它或许就曾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发挥着一定的一些保健作用吧啊。
1: 是的哈，
0: 同时它耐储存。
1: 嗯，没错哈，温珀呢不仅在历史上被广泛种植，还因为它多种功效被用于药用和食品当中。首先呢，它可以祛湿解暑，具有解暑的一个作用，用于夏季或湿热环境下的调理。另外呢，还可以舒筋活络，用于舒筋活络，有助于缓解因湿气引起的关节疼痛和这个痉挛等等。同时啊，还可以治疗消化不良，比如说治疗这个伤暑、呕吐、腹泻和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那如今呢，其实温珀这种古老的水果，虽然说在新疆我们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但在国内其他的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啊。
0: 对，
1: 那随着我们对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关注和挖掘，相信温珀这种新疆的水果明珠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走出新疆，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喜爱，绽放出它更加绚烂的光彩，让人领略这一古老水果的独特魅力。
0: 是的啊，它不同于其他的像无花果、老汉瓜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耐储存，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它的果实是偏硬的，包括外壳也是可以放很久的啊，一直会散发一些香气的。
1: 是的，今天我们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几种我们新疆小众的宝藏水果，大家呢也可以哈自己去品尝一下，去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
1: 新疆特别的水果带来的这种独特的风味啊。
0: 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没有说到的，你吃到的很奇特、风味很独特的这种水果啊，跟我们分享出来。
1: 没错，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0: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

0: 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 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儿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儿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0: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1: 侬是谁啊？
2: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2: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吴铁锤说：
2: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2: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0: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

0: 随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 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

0: 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0: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
2: 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 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飞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飞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4: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2: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4: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2: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4: 谁找我？
2: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4: 弄着我。
2: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4: 侬是谁啊？
5: 我吴铁锤。
2: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4: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2: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5: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2: 吴铁锤说，
5: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我们一个车呀。
2: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5: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2: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
5: 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

0: 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11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11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11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0: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阿尔蒙德很生气，一个小小的陆战队团长竟然也敢顶撞他。他用手杖敲击着墙上的地图说，什么中国人的大部队，是你们

夸夸其谈的家伙显然不了解前线的战斗是多么激烈，不了解陆战队打得多么艰苦，也不了解中国人是何等的顽强。他们训练有素，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十分注重渗透到陆战队的后方，一旦发现到薄弱的环节，就会无休止地加以攻击。这些人衣着单薄，面黄肌瘦，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毫不退缩。真该让这个阿尔蒙德去亲自领教领教中国的洗衣工。陆战队指挥官们默不作声，这让阿尔蒙德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了，于是他话锋一转，大肆夸奖起陆战队是多么的英勇顽强。当他了解到下士班长肯尼斯·本森两处负伤仍然坚持勇敢战斗的情况时，当即决定亲往柳潭里授予本森下士一枚银星勋章。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同样让陆战队的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阿尔蒙德谢绝了史密斯及其师团指挥官们的好言相劝，执意在大白天乘坐直升机来到了柳潭里。尽管在短暂的飞行中，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一路上都在担心可能会遭到袭击，但是谢天谢地，他们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的险情。中国人好像只在夜间才会出现，而大白天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直升飞机在柳潭里安全地降落了，哈里斯营长带着他的陆战队员列队欢迎阿尔蒙德将军的到来。本森下士的头上缠裹着绷带，左臂也吊着绷带，但他精神很好，看起来问题不大。他向阿尔蒙德将军敬了礼，并和将军伸过来的大手握了握。他觉得阿尔蒙德的大手很温暖，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谁也没有带着银星勋章，不管是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还是史密斯他们。在李斯伯格想来，阿尔蒙德既然要向他的士兵授勋，理所当然的应当带着奖章，不然那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阿尔蒙德是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打算。陆战队的指挥官们以及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收拾这个尴尬的局面，但是这样的事情难不住阿尔蒙德。他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纸和笔，在柳潭里严寒的天气里龙飞凤舞般写道：特将此枚银星勋章授予战斗中英勇顽强的士兵肯尼斯·本森下士，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然后他把这张纸别在本森下士的上衣口袋上。詹姆斯·爱德华等随军记者们忙把这一难得的感人场面摄入到镜头当中。在哈里斯营长的陪同下，阿尔蒙德特意来到麦卡锡中尉所在连的阵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听取了两个夜晚的战斗情况介绍。哈里斯营长讲得比较多，有时候问到肯尼斯·本森，本森下士也腼腆地补充几句，而麦卡锡中尉则是少言寡语，差不多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旦把周围的中国人扫荡完毕，阿尔蒙德用他的手杖指点着远远近近白雪皑皑的山头说：陆战队将登上通往鸭绿江的道路，麦克阿瑟将军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李斯伯格及其陆战队官兵们面面相觑，史密斯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他对阿尔蒙德说：您知道将军，

0: 我的左翼没有任何的掩护部队，如果我们孤立冒进，就会招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我想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尽可能稳住阵脚。请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麦克阿瑟将军。
1: 我会的，
0: 阿尔蒙德说，这里的情况以及第八集团军的情况都在麦克阿瑟将军掌控之下。直升机的旋翼搅起了漫天的雪雾，阿尔蒙德在一片风雪之中飞回了夏杰于里机场，然后从那里换乘运输机回到他的第十军指挥部。遗憾的是，自此以后，他以及他形影不离的手杖再也没有涉足朝鲜半岛上的长津湖。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留在了陆战队，他要亲临其境，他要看看中国人是如何进攻陆战一师这个美军王牌中的王牌，而陆战队又将如何突破中国人的包围。本森下士目送着阿尔蒙德的直升机消失在东南方向的灰色天空中，然后用右手拿下别在他上衣带上的纸条，很认真地看了看。刘易斯凑过头来问他，将军给你写了什么？本森下士把纸条递给他，将军发给我的银星勋章。刘易斯看了看上面的字，他把纸条还给他的班长，以不屑的口吻说道，这是一张纸。本森下士将纸条折好，装进上衣口袋中，看着直升机消失的方向说，这是将军的银星勋章。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对本森也对一旁的麦卡锡中尉说，他就是一张纸。麦卡锡中尉一言未发。他们的部队承担了新的战斗任务，要去占领补给道路上的制高点。麦卡锡在想着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看过了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数页长的电报稿，用十分轻松的口吻对他的副官说，陆战队遭到了6到8个中共正规师的进攻，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
2: 不相信。
0: 副官一口咬定，他们从哪儿来的？麦克阿瑟把阿尔蒙德的电报稿丢在桌子上，以轻松的语气说，
1: 中国人习惯于夸大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做噩梦，这一点并不奇怪。
0: 奇怪的是，陆战队竟然相信这样的噩梦。副官解释，史密斯将军向来行事谨慎，
1: 胆小的人往往耽误大事。麦克阿瑟说，如果他们的行动更为迅速一点的话，他们早就到了鸭绿江，而不是在长津湖与莫名其妙的中国人兜圈子。
0: 副官笑了笑，没有说话。
1: 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悠闲地走动着，一边走一边说道，攻势中出现一些零星的抵抗，并不在我意料之外，但是我相信局势不会有多么严重，起码没有陆战队认为的那样严重。偶尔出现的中国人只会阻止，而不可能改变我们到达鸭绿江的计划。
0: 上校副官微微地笑着，频频点头，完全信服于麦克阿瑟的判断。
1: 麦克阿瑟踱到巨幅的作战地图前，用大烟斗划拉着狭长的朝鲜半岛说，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据说也遭到了数量不明的中国部队的攻击，这很正常，说明我们的铁钳攻势计划发挥了作用。请相信我的专业判断，上校，中国人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

在我看来，他们仍然只是一群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强大的美军及其联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很快就会一败涂地。麦克阿瑟的预言很快得到了验证，西部战线上确实出现了一败涂地的局面，但结果却是截然不同，而是沃尔顿·沃克中将指挥的训练有素的联合国军队。西线的战斗开始于11月26日。开头两天，第八集团军确实只遭到了一些微弱的抵抗。位于整个进攻阵线最西部的第24步兵师，甚至向他们的既定目标定州跃进了16公里。位于中部阵线的步兵第二师也到达了距出发地军隅里大约16公里的球场洞。只是作为右翼的韩国的三个师进展缓慢。到了进攻的第二天，这些南朝鲜人才仅仅从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不足几百米的距离。第二步兵师的美军指挥官为此大吃一惊，他们缺少了右翼的掩护，已经孤军深入敌阵之中。但是最先遭致厄运的却是韩国人。11月26日这天晚上，中国人以重兵猛攻第八集团军的西端，把韩国第一师向后驱赶了大约3公里。紧接着右翼的三个韩国师也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在激荡的军号声中，中国人蜂拥直扑南朝鲜人。他们先是以小部队的穿插迂回渗透到韩国军队后方，切断韩国人的退路，然后主力部队开始从正面进攻，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涌进韩国人的阵地。在短兵相接的混战中，韩国军队完全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他们扔掉了枪支及其他所有装备，四处逃窜。几个小时以后，沃克第八集团军的侧翼保障就不复存在了。在中国部队的攻击面前，三个韩国师首先土崩瓦解。沃尔顿·沃克将军简要地看了看地图，形势一目了然。韩国军队的崩溃意味着美军第二步兵师彻底失去了侧翼的掩护与保障，从而也使第八集团军的右翼暴露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的意图看起来非常明显，他们是想从他的身后，也就是美军部队的南面迂回并向西直达黄海。这样一来，联合国军队就会被分割包围，处于这个包围圈中的联合国军队就会统统完蛋。沃尔顿·沃克不寒而栗。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以前，他曾经告诫前线部队的指挥官，让他们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现在中国饭的味道是闻到了，撤退却变得身不由己，他们已陷入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沃克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收缩他的部队，然而收缩谈何容易，所有的部队都已被中国人分割包围。他所指挥的第八集团军的圣诞节总攻势不再是一场协同周密的整体进攻，而是被分割成一连串连级规模的小型战斗。所有的连队都在孤立作战，他们被大批的中国人团团包围，指望不到其他部队的增援，与上级及其友邻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他们只能设法自己挽救自己的性命。韩国军团崩溃以后，紧邻其旁的美二师如同预料的那样遭到了中国人的进攻。先是这个师的第

0: 九团第三营被击溃和歼灭，接着是该团的第二营被包围在青川江边。骁勇善战的中国部队冲上美军阵地，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将无数美军刺死在他们的散兵坑内。该部队的一个连奉命攻击中国人据守的山头高地，以打通前方部队的收缩通路。他们遭到了一场顽强的抵抗。在这场历时一天一夜的残酷战斗打响的时候，该连有129人。到战斗结束时，只有24人生还，其中半数为伤员。许多美军士兵在黑灯瞎火的夜间混战中稀里糊涂成了中国人的俘虏，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中国人很快释放了他们。沃克及其战地指挥官都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迷惑不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能上了。看电影，
1: 听了歌的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俄罗斯语呢。光影宝。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喀什地区推动传统养殖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7: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

0: 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近年来，喀什地区依托本土畜牧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良种培育、全链发展为核心，推动传统养殖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让特色畜牧产业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
2: 麦盖提现深耕多浪洋特色种质资源，以现代化育种技术破解传统养殖短板。当地多浪洋繁育中心常态化开展基因检测、品种选育、疫病诊疗等工作，通过精准筛选优质种羊，加速优良品种规模化扩繁，从源头提升养殖品质与效益。
3: 新疆畜牧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牛志刚：
4: 从羔羊出生，然后我们就采集它的血液，然后做这个多胎基因的分子鉴定，通过一系列的生物学技术，让这个多浪羊的繁殖率从101%提升到现在的104%-105%。
2: 目前，麦盖提现粮繁中心肉羊存栏5130只，其中多胎核心群母羊1300只，两种培育成效显著。喀什地区全方位筑牢畜牧产业发展根基，全域饲草种植面积达 151.32 万亩，饲草料总储备量超500万吨，同时常态化落实防疫检疫与养殖指导，防疫免疫抗体平均合格率稳定在 93% 以上。目前全地区肉牛存栏 96.84 万头，肉羊存栏 605.29 万只，养殖底盘稳固，为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如今喀什已建成7条完整畜牧细分产业链，累计带动29.23万人就业，特色畜牧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作为山东援疆创新打造的教学载体，天山班依托本地骨干师资，与援疆教师主导的泰山班双向协同，跳出单纯支教的传统模式，以教研共建、理念互融、资源共享培育本土教学力量，为喀什地区教育锻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5: 2024年，山东援疆干部立足喀什二中教学实际，构建泰山班、天山班并行发展格局。泰山班以山东援疆教师为骨干，天山班集结本校教学名师与学科中坚力量，确立良性竞争互航、团结合作共赢、校本研修提升、师生共同发展的目标。不同于简单派驻教师的输血式帮扶，这一机制重在经验带土移植，把山东先进备考理念转化为本地教师能够吸收、创新运用的教学本领。通过观摩援疆教师课堂，本地教师看到另一种教学路径，适度放手，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实践后，学生成绩稳步提升，也让本地教师重新发现学生潜藏的天赋。同时，山东援疆教师带来系统化成套备考素材，直接服务日常教学，省去本地教师大量搜集整理时间。援疆教师还带来新颖备考思路，引导学生接触创新题型，跳出全部知识点务必讲透的惯性。泰山班、天山班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成就，援疆教师输出先进理念，本地教师贡献学情经验，在集体备课、课堂观摩、课后研讨中完成经验流转，一批本地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打磨教学技能，成长为学校学科骨干力量。
1: 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喀什不断优化跨境货运班列中转作业体系，健全联动协同机制，打通铁路货场至边境口岸转关接驳通道，畅通面向中亚的西向物流大通道，持续巩固南疆商贸物流集散核心节点地位。
5: 连日来，喀什北站铁路货场作业繁忙有序， 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严格按标准完成车号。

0: 核对、卸车组织及票货核验。待海关转关手续办结后，货物将经由南疆边境口岸发往中亚，有效畅通了南疆外贸西向运输通道。为保障班列高效中转出境，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建立班列到发预确报联动机制，提前获取货物明细及到达时间，前置调配机具，实现到站即作业，同时优化站内作业链条，缩短卸车、核票、货权交接等环节的衔接时间，打通货场至出境口岸的转关接驳通道，畅通西向物流全链条。
1: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喀什北作业点值班主任艾山江图尔孙：
2: 今年以来，从乌鲁木齐三平站发往喀什地区的班列货物累计已达1180余车，约2.0品等11余种。随着作业流程持续优化，有效强化了喀什作为南疆商贸物流品等11余种。随着作业流程持续优化，有效强化了喀什作为南疆商贸物流节点的集散功能，为南疆外贸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铁路运力支撑。
3: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号在喀什市举行。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
4: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赛事将于8月27日正式开赛。连日来，喀什市在主要干道统一悬挂道旗，布设会徽与宣传标语，市容整洁有序，营造出浓厚的赛事氛围。龙舟项目主会场喀什市东湖公园筹备就绪，园内非遗展示区已搭建完成，届时将集中展示本地特色非遗项目，实现传统民俗与体育赛事有机融合。龙舟场地及配套设施同步通过验收，为比赛顺利举办提供坚实保障。
3: 8月26号，记者从喀什地区气象台获悉，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整体天气较好。
0: 预计8月28日至9月6日，喀什市舒富县晴见多云，天气整体较好。运动会期间，喀什市舒富县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
1: 喀什地区气象台预报员文雨婷：
5: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喀什赛区天气良好，但紫外线较强，提醒各位运动员和现场观众要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
3: 连日来，喀什各地群众性文体活动相继开展，活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展现出百姓乐、情谊浓的和谐图景。
0: 在沙车县体育场馆、街头广场，不同年龄段的群众结伴锻炼，挥洒汗水，一幅活力四射的全民健身画卷正徐徐展开。
1: 沙车县体育馆某俱乐部裁判阿利木·阿布利米提：
6: 比赛规则，竞技脱妆，竞技着急，不要接腿，竞技领先。
1: 学生帕哈尔丁阿布都艾尼：
7: 我学习拳击快一年了，拳击不仅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能，还能让我变得更勇敢、更自律。
0: 在疏勒县新时代文化服务中心2026年全国飞盘公益万里行疏勒站暨疏勒丝路飞盘青少年邀请赛圆满闭幕。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参赛选手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相互学习，增进感情。
1: 跳跃飞盘队领队周玉丽：
8: 我们的队伍来自不同的5个地方，队员们的关系非常融洽，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帮助，还能相互学习飞盘的相关技术。
1: 山东省飞盘运动协会副会长2026年全国飞盘公益万里行：
9: 飞盘运动兼具协作性与趣味性，很适合群众普及推广，希望借本次的赛事热度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

0: 大幅提升。乐浦湖县依托孜然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种子种植机械产品四位一体科创体系，种源端建成资源谱、扩繁基地及基因图谱数据库，生产端出台21项标准，自主研发自动采收机，破解效率瓶颈。加工端完成三款产品中试，推进八款新品研发，累计获六项专利、四项著作权，持续提升产业科技含量。乐浦湖县推进孜然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依托产业园打通精深加工链，配套出口专用生产线，培育乐浦湖孜然等品牌，通过三个三分之一布局实现出口、直供、深加工多元增值，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航模项目比赛8月25日结束，共有11支代表队、36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比赛涵盖航空航天、含无人机、车辆和航海模型三大类，共设15个项目，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
2: 今年1月至7月，喀什兰宁国际机场累计进出港旅客达 304.5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1%， 进出港货油 13,259.02 吨，同比增长 13.40%， 累计完成航班起降 2.569 万架次，同比增长 7.52%。 机场枢纽运行承载力持续提升，航线运营体系愈发成熟完善。
0: 8月24日，疏勒县各学校组织开展安全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法治专题讲座、消防实操实训等形式，针对校园欺凌、网络诈骗、校园借贷等高频风险开展警示教育，现场演示灭火器操作规范，传授火场自救逃生技巧，全方位普及安全防护常识，推动校园安全法治建设常态化，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七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4: 呀
5: 呀，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4: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3: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4: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6: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5: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4: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3: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5: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4: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3: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接。综合广播，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

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每天的16点到17点和你以声相约。此刻呢，直播间窗外阳光正浓，我坐在直播间里，其实手上拿着一本厚重的书，这本书呢将近70万字，捧在手里是沉甸甸的，像揣了一块从昆仑山上带下来的冰封石。它的分量呢从来不止在纸页之间，它承载了一个人用整整半个世纪才终于兑现了青春的约定。这本书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本书是2025年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正式出版的日子。那很多朋友呢非常的熟悉毕淑敏，知道他是写过了《昆仑殇》还有《提醒幸福》的知名作家，是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学者，更是一名专业的内科主治医师。但是呢，或许很多人不知道，1969年17岁的毕淑敏穿上绿军装，一路向西奔赴西藏阿里，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当了11年的兵，是阿里军分区组建后的第一批女兵。在那11年里呢，她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巡诊，在缺氧到连火柴都化不着的帐篷里守着伤病员，亲眼见过太多年轻的生命把热血永远留在了冰封之下。那时候她就悄悄地在心里埋下了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我能平安地回到平原，能从容地坐下来写这些故事，我一定要把我的战友们的名字、他们的笑容、他们没来得及说出来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更多的人听。这个和昆仑和战友许下的约定，他一走就是将近50年。从青年到中年呢，他始终不敢轻易的落笔。他说他怕自己的笔力太轻，装不下那些刻在骨血里的震颤与滚烫。直到70岁那年呢，他才终于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写作的那些日子里，他4次住院，3次被送进了急诊，甚至呢收到了病重的通知。可他躺在病床上，心里却异常的平静，因为初稿的最后一个字已经稳稳地落在了纸上，像卸下了压在肩头半个世纪的巨石。他知道自己对那座雪山的庄严承诺终于尽力完成了。昆仑约定呢，以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底色，把故事的核心场景安在了海拔5000米的高原军区诊所里。一群16、17岁的年轻姑娘，像主角郭焕晶、爽朗的景自怜、爱扎小辫的麦青青，

他们带着一身志气从外地来到昆仑，在连呼吸都要拼尽全力的极端环境里，把最珍贵的青春淬炼成了刻在冰封上的家国情怀。这本书去年出版之后呢，一路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也拿到了当代长篇小说论坛的年度五佳荣誉。有读过的评论家说，这是一本写人生海拔的书，它丈量的从来不是昆仑山5000米的地理高度，而是一群普通人在极度的苦难里能够抵达的最纯粹的精神高度。今天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几段书中的文字。

我们先从书中的前言开始。真的，我觉得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把前言看完之后，心灵就紧紧就是一直都不能平静，觉得这本书是如此的厚重。喜欢“肝胆两昆仑”这句诗，此句出自谭嗣同的绝命诗《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借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是和昆仑山有关，从首座昆仑山到静坐昆仑约定，写的都是昆仑山的故事，故曰两昆仑。昆仑既是磅礴的地理概念，亦是辉煌的精神图腾。在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中，昆仑山雄毅华夏西部，跨越新疆、西藏、青海等广阔的地域，是一众雄伟山脉的统称。昆仑山为万山之祖，万水之源，博大精深，这里也有着我的心灵故乡。50多年前，作为戍边战士的一员，我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冰封雪域中，手持钢枪，肩负红十字包驻守多年。虽身为女子，亦壮怀激烈，保家卫国，不曾退缩。藏北的狂风暴雪呼啸着覆盖了我从16岁到28岁的整个青春时代，并肩而立的战友们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时候面对莽莽苍苍的昆仑山脉，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退役后，我在北京任内科主治医师，家人团聚，鲜花着景，祥和安宁，但为将士们讴歌的心念翻涌不停。于是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中，从文学中年起步，笨拙地提起笔，尝试着写下高原的往事，匆匆完成了首作，名曰《昆仑殇》。数十年过去了，没有讲完的高原故事仍然如永不融化的冰碴，尖锐地刺痛着我的心脏。70岁的时候，我再次以昆仑为背景写下了长篇小说，渴望高原的故事从此有更多的人知道。小说出版之后呢，很多读者感动并好奇，不断地问我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是想象虚构的。我说，小说的整体构架是虚构的，不过其中很多细节场景则非常的真切。以井字莲牺牲为例，遗体处理的细节部分，其腹部巨大的子弹贯穿伤，倒扣在溢出场馆外凝冻后根本无法取下的血碗，剪开所有的军服的背部布料，才能勉强从正面系上烈士的衣扣，直到遗体收敛，他得以英姿勃勃地落关。这些呢都是真的。偷偷补充一句，烈士的裤兜内原装有3块硬糖，以备作战断粮时的应急。

更换湿衣的时候，这几块糖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不得擅动。我赶忙跑回宿舍，拿了自己储备的糖，轻轻地续进了烈士的新衣口袋内。愿这点点甘甜，从此在涌动土层内与他相伴。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只是这烈士和高原女儿并无恋情，我们与他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却成为最后看他一眼的人。他姓谁名谁我已淡忘，唯一不能忘记的是漫长边防线上许多少年的青翠欲滴的士兵笑容戛然而止。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幸福，他们义无反顾地贡献了青春、情感、鲜血，甚至是每个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还有读者说，阅读《昆仑约定》的时候泪流满面，难以自持。问你写作的时候是否边写边流泪？我如实回答，一部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是旷日持久的文字马拉松。运动员在未抵达终点前一心努力向前，顾不上流泪。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我的身体频频告急。感谢医生们的全力救助，感谢我入伍时的时候被评为甲等的身体，半个多世纪前这副躯体助我完成了一个士兵的职责。50多年后又勉力支撑着我履行完对昆仑山脉的承诺。新疆是我的出生地，我虽服役于西藏部队，但实属新疆军区管辖，我与新疆血脉相连。我的祖籍在胶东半岛，我的出生地是新疆伊宁的巴彦代乡。新疆的天空是我双眸最先看到的景色，新疆的五谷构建了我的骨血与血流，新疆的雪水哺育了我知晓冷暖，新疆无所不在的风让我明白了山川辽阔。巴彦代是什么寓意呢？新疆的朋友们告诉我，它源自蒙古语，意思是大雁落脚的地方。又查了 DeepSeek 给我了答案，巴彦代意为富饶之地，两翼均美好。我的生命自新疆始发，70余年打马而过，此刻环顾四周，苍穹如墨，星河闪烁，旷野无边，热血激荡。我深知自身渺小，当年的战友们已远去天际，唯驻扎我脑海中的往事如凿如刻。这部小说中的时代和人距今遥远，期待看过《昆仑约定》的读者以文为耻，离那些可爱的灵魂近一些，再近一些。当你合上这部小说后，一定会更加的珍视惜人间，热爱和平。这是毕淑敏老师在2025年7月18号写下的序言。

欢迎回来，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山河星光》，那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这本书呢，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底色，把故事的核心场景呢安在了海拔5000米的高原军区诊所里。一群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和一些青葱岁月，把正最珍贵的青春也淬炼成了刻在冰封上的家国情怀。

那接下来呢，我想把书中的几个片段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呢，也是之前我想和大家来分享，所以呢，就迅速的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这本书呢，有70万字，捧在手里的时候呢，真的是沉甸甸的。我想先和大家分享的这段关于告别的文字，毕淑敏呢用他当了一辈子医生的眼睛，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到

让人揪心的死亡。这天通知有牺牲将士遗体将送到卫生部，不知等了多久，门外有声音道：“牺牲将士到了。”郭焕京猛然站起来问：“人在哪儿？”潘荣推开半掩着的门说：“在外面担架上。”“哪里的牺牲者？”郭焕京问道。城卡方向。潘荣斟酌着说还是不说，最后决定还是如实地说出。果然郭焕京脸色骤变，不过他很快宽慰自己，不会那么巧吧，容不得多想。郭焕京对护士说：“你们把牺牲战友抬到手术床上。”他走到手术床头，欲掀开烈士脸上的毛巾。等一等！潘荣大喊一声，郭焕京吓得手抖，差点将白毛巾扯落在地上。潘荣发觉自己失态，忙压低声音道：“我来掀开毛巾。”没有血污，没有破裂，没有弹孔，甚至没有任何瑕疵的脸庞扑面而来，只是脸色白到令人骇然，宛如纯白大理石的雕像。景字莲的双唇紧紧抿着，好像将一腔喷薄欲出的话语闭锁。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突然懂了什么叫从医者的视角写死亡。毕淑敏当了一辈子内科医生，他笔下的告别从来不是远方撕心裂肺的悲歌，而是一张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伤痕的脸，是像纯白大理石雕塑一般安安静静的定格下来的青春。常年和生死打交道的医护人员对死亡有一种旁人没有的亲密，他们曾亲手触碰过生命最后残留的体温，曾目送过体征一点点消失，直到归于永恒的安宁。所以他写出来的告别没有刻意的渲染的惨烈，却像昆仑山上的雪水一点点地渗进你的心里，凉的人鼻尖发酸。

先把他的外衣脱下来，潘荣道：“他会冷。”郭焕京迟迟不动手。我把炉火烧旺。潘荣温和地想出对策。潘荣将大块劈开的红柳根放入铁皮凿打而成的土壁炉里，火焰喷薄而出。郭焕京和潘荣轻轻地扶起景子莲的身躯，将她的衣服缓缓地退了下来。景子莲的衣兜被一个个彻底抖开，兜底积攒着细碎的沙石，没有钱，连一分钢镚都没有。梨园绵延，除了冰封就是石头，没有任何用得到钱的地方。这段当中呢，没有钱，连一分钢镚都没有，就这短短的一句话，真的那种感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在海拔5000米的昆仑山上，钞票买不到热饭，买不到氧气，买不到回家的车票，钱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能支撑着这群年轻人熬下去的，只有彼此递过去的半块干粮。暴风雪里互相搀扶的那只手，还有刻在心里的要守好身后国土的

信念。我们开始也有很多住在山脚下的朋友，那往帕米尔高原走，越往深处，人烟越稀少，风雪越凛冽。那些守在边境线上的战士们，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我接着给大家往下读，你们请站长是怎么牺牲的？潘荣问出了郭焕金的心里话。敌人犯我边境，我们反击，把敌人驱逐出境的过程中，风震说，既然是追逐敌人，为什么子弹从背后射入？潘荣问。景站长骑战马，手持冲锋枪，冲杀在前，一个小战士主顾闷头向前冲，景站长发现敌人的伏击圈，立即驱马掩护他，埋伏的敌人把本来瞄准小战士的枪射向了景站长的马，子弹入了马眼，马腾空而起，在空中扭了180度。景站长控制着金马大声命令道，全力追击。就在此时，又一颗榴弹射到，从景站长背后击中了他。我们围过去，他挥挥手说，不要管我，全歼敌人。风震说到这里，泪珠滚滚而下。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也和他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个才20出头的年轻生命，在高原缺氧的世界第三级，身体里的血液一点点流干的时候，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喊出来的话，不是喊疼，不是想家，而是不要管我，全歼敌人。距离毕淑敏离开那片高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昆仑山上的风还在吹，雪还在下，很多牺牲的战士永远长眠在了那些连名字都没法刻碑的山坡上。可他们没有被忘记，他们活在毕淑敏的书页里，活在我们此刻正在翻动纸页的声音里，活在每一个读到他们故事的人的心里面。毕淑敏自己说过，昆仑约定里藏着三重约定。第一重是戍守边防的战士们和祖国和身后人民的约定，用青春和生命守住国门。第二重是小说里的年轻人彼此之间的约定，要一起平安下山，要一起看平原的春天。第三重就是他自己哥和昆仑的约定，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战友们。整整50年过去，他终于把这三重约定全部兑现。在这本书里，昆仑山从来不是一个冰冷的地理名词，它是活的，是这群年轻人共同的母亲，也是共同的岩石。毕淑敏在书里写过一段自己的高原回忆，我每次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心里发沉。他说，高原的缺氧从来不是风驰电掣一下子把人击倒，它是阴险的，不动声色的，像个耐心的猎手，一点点地抽走你身体里的力气，让你在不知不觉间就垮下来。他还说，在高原待久了，每个人的心里都要藏着不知多少的秘密，才能在旁人的面前貌似正常的生活下去。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想家是高原士兵的必修课。这句话说出来轻飘飘的，可细想起来重得让人心里发痛。
那些才十七八岁的

孩子，在家里还是被父母宠着的半大孩子，却站在了海拔5000米的冰峰上，夜里躺在漏风的帐篷里，听着外面呜呜的风雪声，想家。这是没有人会教你的功课，可每一个守在那里的人都是咬着牙自己学会。在我们喀什呢，也有很多朋友也知道这样的感受。那大家见过那些在边境线上站岗的战士，你看着他们年轻的脸，就能瞬间懂得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说不出的思念。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一本70万字的长篇小说，此刻呢就在我的手上，真的是沉甸甸的。当然大家读过之后更是觉得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也有很多我们曾经见过的一些场景。在这本书里呢，有一段写雪的文字，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关于高原落雪的描写，那我一定要读给大家来听。一般人眼中，雪千篇一律，除了飘落，就是成堆成垛，雪崩时一落千丈。参风聂雪过的郭清焕知道，雪分很多层，上层的雪最冷，因为风一直吹，雪没有任何产生热量的能力，只有被刮走或者始终原地站立。中间的雪孤单压抑，他们看不见天日，永远蜷缩，永生不得舒展。下层的雪被无数年代的重压挤扁了，却永不严重。不同层次的雪音色不同，最年轻的雪会发出曼妙的沙沙声，中间的雪偶尔咯吱叫，像是争先恐后的小鸟。最深的雪无言，是地狱最冷的灵魂。你轻轻踩过表层的雪，像抚摸雪的头发，你脚下重重踩，相当于踏上雪的胸膛。你陷入深雪，倒霉了，那是雪的报复。你长眠雪中，是雪给你的最后仁慈。这是毕淑敏在这本书当中对雪的描写。在这本书中呢，主角郭焕清站在雪地里想，如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雪，要飘向哪里？他不要做被风一直吹的上层的雪，不要做永远见不到天日的中层雪，更不要做那个被千万年重压碾平的底层雪。他要做一片在风里不停齐飞的雪花，永远在高空鸟看着人间，期望永远不会融化。这就是毕淑敏独有的表达。他用当了一辈子医生的眼睛，把雪分出了清晰的层次，又用当了一辈子心理师的眼睛，从层层的积雪里读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人格，读出了高原之上生命和冰雪共生的秘密。毕淑敏在全书完稿之后呢，在书后记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终于完成了对一座山的承诺，不辜负这座山，是我对自己许下的心愿。这本书里没有轰轰烈烈的

的一样发光的句子。我反复读的时候，都随手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就像这句话，只要人记得另外一个人，记忆就是那个人不灭的天堂。我们一生会认识很多人，有些人一丝痕迹也留不下，就像从不相识；有些人融入骨血中，直至变成我们精神的一部分。只要思念在，他们就活着。所以呢，在书中毕淑敏也是反复地说到他有使命。在他70岁的时候呢，写完了这本书。他说70岁的时候呢，我再次以昆仑为背景写下了长篇小说《渴望高原的故事》，从此呢有更多的人知道。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懂了，毕淑敏花了半个世纪写这本书，就是不想让那些永远留在昆仑山上的战友变成一丝痕迹也留不下的人。他要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笑容都刻在纸页上，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能在翻动书页的时候和这些年轻的生命相遇。我们离昆仑、离帕米尔这么近，其实每天抬头的时候呢，就能看见远处雪山的影子。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些故事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年轻的身影好像就站在不远处的边防线上，对着我们挥手。

欢迎回来，此刻呢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也是为了和大家分享，最近呢也是把这本书读完了。其实这本书很厚，和大家也说到了有70万字。其实呢，毕淑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从很早之前开始读他的《拯救乳房》《红处方》，到今天呢，其实看完这本书之后，几度情绪非常的跌宕起伏。正式的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才真正的落下晚读不忍合上书皮，晨起呢还想读出结果的帷幕。读完之后呢，那座海拔很高的昆仑山呢，在我的心里的缝隙里呢，渗出了高原雪的味道。这两天呢，其实早上天气非常的好，大家知道就能看到远处的雪山。其实呢，当看到那些雪山的时候，就觉得是那些驻扎扎在祖国各个角落的军人，他们也在这座雪山上正向我们招手，也是成为我们参透人生价值的标准的定量。其实呢，爱和生死这些谈起来很空，同时呢又紧紧地围绕着每个人身体旋转的一个命题。所以呢，把整本书读完的时候，合上书页的时候，有一句话呢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反复的回响。边防军不可以不勇敢，也不可能没有生死离别。毕淑敏用整整70万字把那些发生在冰封之下的生离死别变成了一个个我们能叫得出名字的人，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他说，经历即是命运，这句话他是在说书里的那些把那些青春的献给昆仑的战士们，也是在说走了半个世纪才写完这本书的自己，更是在说我们每个人认真生活，认真记住过往的普通人。在这里呢，还特别的想把这段分享给大家。潘荣很肯定地说，即使离开高原，我们也难以和一般人活的时间相似。郭焕进道，好像你做过多少统计学研究似的，高原战区成立不过是有限的时间，你肯定没有完备的统计资料。潘荣轻描淡写道，我无需资料，只需常识，照样文艺清寒。郭焕金不服气地反问，什么常识，什么文艺？潘荣说，我们常年吃不上青菜，极端缺乏维生素，我们经受酷寒和缺氧，日复一日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孤寂生活，永恒盯着银色雪山和赤色的荒原，色彩单调无比。我们在山花烂漫的年龄，压抑青春本能，成为特殊的无欲无求之人。凡此种种，我们即使返回了平原，却再也不能回归普通人。我们的血曾无数次的冻凝过，它融化后看起来流畅，血中总有细碎如针的冰晶扎在骨髓深处，让我们的灵魂永不安宁。郭焕金默不作声，他说不出这样文艺的话，这就是当年的高中生和初中生的鸿沟。他知道他说的对，无论走到哪里，高原如针如掌，钟声都在骨髓里咯咯作响。
确实，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昆仑约定》里最戳我的有一句话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喀什的听众朋友。在昆仑之巅，他们用生命丈量信仰的高度，用热血铸就永恒的约定。我是丽美，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永恒的巍峨昆仑。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在16点到17点，希望大家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3: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8: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6: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3: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9: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林怡各半，
3: 50-50，
1: 温妮50-50。
4: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
2: 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但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
1: 各半，
0: 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2: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2: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

0: 我们是超级 DJ
1: 动感五星人，
2: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怪无形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才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吧。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But Yo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你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嗯，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五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4: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8: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刚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周末。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了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蹦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木妮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之后的咔咔兔故事时间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好听的故事，天上掉下个毛茸茸，还有一个是不万能的机器人。到十万个为什么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还有揭秘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天上掉下个毛茸茸，小头爸爸带着大头儿子去花店给围裙妈妈挑选晚上的礼物。大头儿子跑到隔壁毛叔的小卖部门口，两眼放光地望着里面。突然一个女孩跑过来，拿起酸奶就喝。大头儿子急忙抓住她，大叫道，
1: 毛叔，这里有小偷。
0: 毛叔走出来解释道，
2: 大头，她不是小偷，是我的侄女毛蓉蓉。
1: 啊，你真叫毛蓉蓉，这名字太好玩了。
0: 大头儿子哈哈大笑，
3: 你头那么大还好意思笑话我。
0: 毛茸茸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要吵起来，还好小头爸爸买完花过来带走了大头儿子。父子俩走着走着被池塘里的鱼吸引住了，小头爸爸认为黄色的鱼好看，大头儿子说红色的好看，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毛茸茸跑过来将两条鱼捞了上来。
1: 啊，你怎么把鱼捞出来了？
0: 大头儿子指责道。毛茸茸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猛地将手中的渔网塞给小头爸爸，转身跑走了。父子俩一脸疑问，突然身后传来了管理员的怒吼，
2: 你们竟然敢捞鱼。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急忙扔掉渔网，撒腿就跑。好不容易跑到安全的地方，两人刚停下来喘口气，后面就传来了毛茸茸的笑声。大头儿子生气地问道，
1: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3: 我们做朋友吧。

0: 毛茸茸自顾自地说道。
1: 不，你刚刚还诬陷我们。
0: 大头儿子很生气。
2: 是你先笑话我的。
0: 毛茸茸也很生气。
1: 哼，我只是觉得好玩。
0: 大头儿子的这句话彻底将毛茸茸惹恼了，他追着大头儿子要打他。
3: 别摔着了。
0: 小头爸爸也在后面跟着跑。小头爸爸摔了个跟头，把花弄折了，这下麻烦了，晚上拿什么送给围裙妈妈呢？大头儿子赶紧和爸爸一起抢救花，但并没有什么用。父子俩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这时，毛茸茸又出现了。
2: 我有办法让花活下来。
0: 大头儿子急忙问他要怎么做。
2: 第一步，将折断的地方剪成斜面。第二步，把花放进水瓶里，这样它能更好地吸收水分，还能开几天呢。
0: 听完这些，大头儿子夸奖道：
1: 原来你这么懂花。
0: 毛茸茸开心地笑了。见此情况，小头爸爸鼓励道：
3: 你们两个可以做好朋友呀。
1: 我带你去认识更多好朋友。
0: 大头儿子拉起毛茸茸的手，去找朋友玩了。

0: 记得把地打扫干净。
1: 不万能的机器人。围裙妈妈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父子俩叮嘱完便出门去了。
2: 放心吧，等你回来地上肯定一根头发都没有。
1: 小头爸爸积极保证。
2: 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刚走，小头爸爸就开始打大头儿子的主意了。
3: 是小头爸爸答应妈妈的，我又没答应，我还有美术作业要做。
1: 大头儿子急忙溜走了。
2: 我就不信没有大头儿子我还不能扫地了。
1: 小头爸爸思考了一会儿，拿出了手机。
2: 我想订一台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送来了，但是他没有手，怎么扫地呢？小头爸爸对大头儿子解释说，他可以感应到脏东西，然后将其吸进去。他们决定测一下他是不是真这么厉害。大头儿子将撕碎的纸扔到地上，扫地机器人很快便将碎纸打扫干净，这下不用自己扫地了，太棒了。父子俩惬意地坐在沙发上，边吃水果边往地上扔果皮，扫地机器人则在一旁勤勤恳恳地打扫卫生。小头爸爸突然想起他的设计图还没画完，起身回书房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看电视看得正投入，丝毫没意识到鞋带开了。扫地机器人清扫垃圾时，将大头儿子的鞋带误认作垃圾，想将它吸进去。一场鞋带争夺战在大头儿子和扫地机器人之间展开了。大头儿子费了好大力气才将鞋带拯救出来。小头爸爸忘记将图纸放在哪里了，翻箱倒柜找了好久，最后图纸从两本书中间飘落到了地上。扫地机器人感应到图纸的存在，进入书房，开始朝图纸的方向移动。
2: 不许动！
1: 小头爸爸急忙将他拦住，这才救下了图纸。大头儿子终于画完了他的美术作业，想把它拿给小头爸爸看。他起身时不小心将紫色颜料碰到了地上，还踩了一脚，这下不好了，扫地机器人直奔颜料而去。
2: 快停下来，
3: 快停下来。
1: 父子俩急忙阻拦扫地机器人，但没有用。机器人越过他们设置的重重关卡，将颜料扫了进去，还在地板上移动起来。霎时间，地板上多了许多道紫色线条。
2: 不要扫啊！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追着扫地机器人跑，想将它关掉。在地板快被紫色涂满时，他们终于将机器人关上了。
2: 看来不能把所有的事都交给扫地机器人。
1: 小头爸爸得到了教训。
3: 对呀，机器人不是万能的。
1: 父子俩拿起抹布乖乖地擦地去了。

0: 爱找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2: 悬崖上的舞者大角羊。大角羊大多生活在干燥的荒地或沙漠地带，加拿大一些特产的野生大角绵羊出现了退化现象，它们的大角变小了。科研人员指出，这很可能是打猎竞赛造成的后果。

对于雄羊来说，它们种群中基因不够强壮，自然造成了后代基因的退化。大角羊是北美和西伯利亚地区三种山地羊之一，另外两种分别为白大角羊和西伯利亚的雪山排羊。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两只袋鼠用后腿站立，伸出前面的两条腿来拍打对方的脸和脖子，这种样子很像在表演拳击。其实这样的举动不过是在跟同伴玩耍做游戏，并不是在打架，因为袋鼠的两条前腿力气比后面的两条腿和尾巴都要小，动作比较轻，一般都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同伴。袋鼠是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其中有些种类为澳大利亚独有。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快乐的时间啊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不知道刚刚的小明星歌曲还有天上掉下个毛茸茸不万能的机器人这两个故事大家喜不喜欢呢？希望好听的声音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下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0: 增援西藏基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基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基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基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4: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6: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7: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9: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0: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

0: 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对，得力量，动力量，动力量。
9: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揽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 对这些设施大

0: 我们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 369.6 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4: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6: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5: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 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9: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8: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
2: 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

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大家好，我是努力比亚。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周四哈，其实说实话，最近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对，早晚特别凉爽。
0: 对的哈，那到了秋天呢，其实温度降下来呢，那有很多的这些运动呢也比较适合开展了哈，不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太热了，大家也不想动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分享一下你喜欢的那些适合秋天的运动，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进行分享了。首先啊，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天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早上或者晚上的一些晨跑啊，或者说咱们去散散步，还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季节。
1: 我比较喜欢这个晚上下班以后在小区玩那个羽毛球。
0: 对的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太热了，但是呢这个秋天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天气很凉快，然后呢打打羽毛球正好呢微微的一点凉意，然后再加上打球的时候呢身体有一点点发热，所以也是非常舒适的一个运动啊。
1: 对，像我们一样低头族，一天到晚看电脑呀看手机，这个对颈椎也比较好。
0: 对的哈，是的，动动这个手，包括呢跑动起来，然后呢也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得到一些锻炼，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运动啊。那也有朋友说了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他喜欢做一些比较安静的一些运动哈，比如说在家里呢做做瑜伽。
1: 对，
0: 这个瑜伽确实哈，到了秋天，其实说实话，一年四季都比较适合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
1: 秋天的时候可以试一下户外，
0: 对，我们户外的运动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其实相较于其他季节来说的话，就是春天和秋天，这个室外的温度是非常舒适的哈。
1: 还有我觉得这个单位里家近的话，可以试一下骑行。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太晒了，冬天的时候太冷了，那么这个秋天和春天比较适合骑行，来回。
0: 没错，秋天呢去骑行的时候呢，也可以欣赏一下沿途的一些风景，包括呢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相应的一些锻炼啊。
1: 对，
0: 但是相较来说，夏天的时候就太热了啊，然后冬天呢又太冷了，所以秋天啊，这个骑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包括呢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和朋友一块儿到我们这个喀什周边哈，骑个20-30公里，然后呢去欣赏一下这个周边的一些景色。因为秋天到了，其实说实话我们周边的一些景色还是挺好看的啊，比如说树木你会发现慢慢的开始变黄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其实最近也有很多的一些比较适合大家去打卡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向日葵花也正在盛开当中哈，大家呢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和家人朋友去看一看，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对，还有特别适合这个秋天的运动，跟家人一起放风筝。
0: 对的，
1: 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朋友们可以去户外放风筝。
0: 是的，秋天放风筝啊，这个也是很多地方的一个传统习俗吧。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去放风筝哈，寓意着这个把梦想放得更高，放得更远。然后呢秋天的时候这个风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的温和，并不是那种特别猛烈的风。
1: 对，
0: 所以呢放风筝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秋天到了，气候也比较的适宜，正午的或者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6-7点钟的时候，这个阳光也不是特别的晒。
1: 对，
0: 然后呢去放放风筝啊，也可以去顺便晒太阳补补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1: 而且这个秋天的太阳

0: 对身体特别好，
1: 嗯，
0: 也没那么不要让我们晒黑。
1: 哎，对的，也不像这个夏天的太阳那么强烈，紫外线很强，然后呢，一晒就晒黑了哈。
0: 嗯，
1: 所以到了秋天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秋天你觉得比较适合秋天的运动有哪些，或者说你秋天喜欢的一些运动是什么，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起来了。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努力比亚。
0: 嗯，那我们继续回到之前的话题哈，就到了秋天的时候，你有哪些呢比较适合秋天的一些运动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啦。好的，那我们也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啊，就是最近有一个高钾的晚餐是火爆全网了。那说到哈，既能助眠又能减脂，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高钾晚餐呢，最近成了网络热词。有人称啊，高钾晚餐有助于这个助眠的效果，甚至呢能够替代助眠药物。也有人认为啊，高钾食物能更好的减重。不少人还特意去调整晚餐的食谱，多吃这个菠菜、山药、菌菇、香蕉等一些食物哈。那这种网红食物真的靠谱吗？我们呢也有相关的记者采访了专家，来跟大家来说一说。
1: 这个高钾晚餐可助眠，但并非万能。所谓的高钾晚餐，就是在晚餐中主动增加高钾食物的摄入，常见的食材是涵盖深色的绿叶菜、薯类、豆类杂粮、菌菇及各类的高钾水果。针对网友热议的助眠功效，专家表示该说法具备一定的科学依据，并非空穴来风。
0: 是的哈。同时呢，相关的专家也说到了，钾呢是身体细胞里边必须哈丰富的一些电解质，然后呢核心的作用呢是维持我们心理机能的正常的功能，调节人体的血压，同时呢参与神经肌肉的调节，还有包括呢神经递质分泌的一些多项的身体功能。夜间人体的血压波动、肌肉紧张等等这些情绪都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而晚餐适量补钾呢能够去平稳夜间的血压，放松紧绷的神经和肌肉，辅助调节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进而呢起到改善睡眠的效果。同时啊，相关专家也指出，目前的研究呢仅证实晚餐的时候高钾摄入能够去改善是一个睡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是说直接的因果关系。那简单来说呢，也就是说高钾晚餐是辅助改善睡眠的方式，但绝非是治疗失眠的良方，更不能替代这个药物去进行治疗。规律作息等常规的睡眠调节手段，那失眠人群呢切勿盲目的去依赖这种方式。
1: 这个高钾饮食减的是水分而非脂肪。这个除了睡眠，高钾晚餐能快速减脂的说法更是戳中众多这个减脂人群的需求，成为其火爆出圈的核心原因。对此，这个专家表示，高钾饮食确实能让体重短期的下降，但这种瘦身效果存在明显的误区，并非真正的减肥。还有专家表示，这个人体体重短期波动大多与水分潴留相关，这个钾元素可以有效促进身体排出多余的钠，缓解身体的水肿，排出潴留水分，这也是使用高钾食物后体重快速下降的核心原因。减掉的只是水分，并非脂肪。同时，菠菜、山药、豆类等多数高钾食物富含膳食纤维，这个饱腹感极强，能自然减少全天总热量摄入，且这个钾可提升人体运动耐力，帮助这个消耗更多热量。
0: 同时啊，需要明确的是，高钾食物本身不含任何可以直接分解脂肪的成分。那想要实现真正的减脂呢，依旧是需要去依靠合理的饮食控制，包括呢规律的运动。高钾饮食呢，只能作为辅助的一个方式，无法去替代科学的减脂方案。那盲目跟风啊，饮食反而会可能影响身体的健康了。
1: 还有这个四类人群盲目补钾，暗藏健康的风险。在网络热潮下，不少健康人群跟风坚持高钾晚餐，甚至额外服用补钾的这个制剂。对此，专家强调，钾元素摄入讲究按需补充，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依靠日常的均衡饮食即可满足身体钾元素需求，无需刻意这个食补，更不用

0: 药补。
1: 没错啊，同时呢，临床也是说到了，仅有四类人群适合在专业的指导下去适当的补钾。那第一种呢是确诊低钾的血症患者，严重的呕吐哈、啊，长期服用排钾利尿剂等钾流失过多的人群，还有高温作业、高强度运动等钾消耗量增加的人群，以及呢长期厌食、节食、挑食且肾功能正常的摄入不足的人群，这个时候呢需要去补钾，而且呢需要遵循科学的原则。那轻度的缺钾、肾功能正常者呢，应该是优先食补。那药物的补钾呢，必须去遵嘱这个医嘱，并且呢去监测电解质。那与此同时呢，四类人群啊也是要严禁的去补钾，否则呢会引发严重的这个健康隐患，包括呢确诊为高钾血症的患者，以及呢急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少尿无尿的人群。那服用保钾类降压药等药物的人群呢，这些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同时呢，普通人如果说盲目的去过量补钾，轻则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肌肉无力、恶心、呕吐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重则呢还会去引发我们的心律失常、心脏骤停等等这些致命风险。其中啊，这个肾功能不全的人呢，啊补钾的时候风险是最高的，务必呢要杜绝自行的去补钾，一定要遵医嘱。
0: 对，还有这个专家提醒，健康饮食的核心是均衡的多样，无需跟风追捧网红饮食，日常三餐合理搭配是。这个食材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才是有好的睡眠体重管理与身体健康的根本方式。
1: 没错，是的。另外呢，也要跟大家来说到啊，我们的这个民运会呢，现在是已经正式的在我们的伊犁州正式开幕了哈。我们的作为分赛区之一喀什赛区的各项赛事呢，也是在我们8月27号今天呢也是正式开赛了。相信呢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哈刷了咱们的直播，看到了咱们民运会上面的很多的精彩的项目。那同时呢，我们也是针对这次民运会呢，喀什是对城区的主要干道进行了统一的氛围部署。大家会发现我们道路两侧呢是悬挂了整齐的运动会主题的道旗，包括呢规范的布置的赛事会徽、宣传的标语啊，整体的这个装扮啊，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0: 在喀什市人民广场赛事配套文体场地已搭建完毕，后续将再次开展舞狮等传统文体的展演活动，丰富的赛事配套内容作为本次运动会龙舟项目主会场喀什市东湖公园非遗展示区已搭建完成，届时将集中展示本地特色非遗项目，将传统民俗文化与体育赛事有机结合。
1: 是的。同时呢，包括我们的喀什大学高台校区的赛场筹备的工作呢，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哈。校园配套完善的一些室内的体育馆、标准化的田径场也将承建呢这个接毽球、合球等三个竞赛项目，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竞赛的活动哈。那目前的这个校区的主要赛场布置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包括呢裁判的工作区、医疗救助区等等这些设施也正在完善当中。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呢也是全力以赴加压奋进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筹备工作。学校呢也会积极的去对接承办单位，严格的按照这个竞赛的规程科学的开展赛事的氛围营造、场馆功能分区还有比赛场地的规划布置的一些工作。同时呢也是持续的完善我们的网络保障，包括呢赛事的环境整治、工作人员调配等等的一些配套工作，细化呢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的筑牢赛事举办的保障基础。
0: 此外，喀什大学充分发挥本土体育人才优势，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赛事，多名学子参与的这个多个竞赛项目，专业教师担任赛事教练员，全校相关工作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态度投入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护航本次运动会顺利的举行。
1: 是的。同时呢，喀什赛区筹备的全过程也是呢遵循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竞技体育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整洁规范的城市风貌扎实到位的筹备成果呢，也是充分的展现了我们喀什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承载着各族群众喜迎赛事的热切期盼。所以呢也是非常的 期待这一次的赛事能够圆满的完成哈。
0: 对，
1: 那当然了，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们在赛场上也希望他们能够发挥自己最佳
0: 的
1: 水平，能够让我们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嗯，
1: 好的，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赛事项目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特别期待哪一个项目的比赛，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听友群跟我们来进行留言和互动了。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努力比亚。
1: 那继续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我们的有一个公路啊，桥梁现在呢也正在建设当中。8月25号的上午，随着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的高速公路，巩乃斯特大桥主桥的首根桩基成功开钻，标志着新疆公路领域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正式进入了主桥的施工阶段。那同时呢，当天记者也在现场看到了啊，一台一台的挖机矗立在地面，钻头被破开，坚硬的地面向下奋力的开钻。那此次开钻的主桥呢，首桩是为35号的墩五号桩，桩长呢60米，桩径2.5米，设计了混凝土，用量为294立方米，悬挖成孔约3天，灌注成桩约5天。同时呢，这个奎屯独库高速北起奎屯市南至库车市，全长393公里，采用了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建设工期为七年。全线的地质构造是相当的复杂，生态环境敏感，气候条件也是多变。那多个桥梁，以桥梁和隧道的方式来通过，巩乃斯特大桥呢就是其中之一。相关人士也是介绍啊，独库公路高速土建施工三标段全长的是50.826公里，线路呢需要穿越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为避开云杉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呢，项目设置了巩乃斯特大桥。大桥呢以大跨少墩、高跨少挖的思路，大幅的来减少山体的开挖、林地占用和高边坡扰动，从源头降低工程建设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2: 这个巩乃斯特大桥跨越巩乃斯河谷，主桥全长790米，主跨径为390米，采用的是双塔双锁面钢混组合的这个凉斜拉桥设计。大桥主塔采用异形钻石形曲线的混凝这个凝土锁塔，由这个双塔柱整体塌墩育婴力横梁脊同心圆造型塌灌组合而成，主塌最高达241.2米，桥面至这个谷底最大高差145米。大桥建成后将超越 G30 连霍高速果子桥大桥360米的主跨，215.5米最高的塌高，成为新疆高路领域跨境最大塌 塌高最高的桥梁。
1: 是的哈，相关人士也是说到了这个奎屯独库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呢，南北会纵向的穿越天山，将会再增加一条高速公路，那奎屯至库车呢也将实现全年的无障碍通车，而且呢通行时间有望缩短至4小时啊。
2: 哇，
1: 真的是你看科技改变生活啊，中国的基建真的是遥遥领先啊，为咱们的这些在基建领域奉献的这些工人们点个赞吧。
2: 嗯，期待。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年的新疆

0: 这个高温啊特别的多，尤其是到了这个立春了立秋了之后啊，这两天三伏天已经过了，但是白天你会发现这个温度啊还是格外的高。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加今年的夏天啊热得早热得猛，而且呢高温过程也频繁，降水呢也偏少，这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那这样的天气和远在太平洋赤道的厄尔尼诺有关吗？国家气象中心最新预测显示，赤道太平洋海洋大气今年6月以来一直维持厄尔尼诺的状态，预计呢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强还有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那11月到12月呢前后会达到峰值，同时啊预测也是指出了今年的夏季我国气候异常，很大程度上呢与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关。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强度偏强，北方的高空冷涡频频南下，我国东部因此出现了南北两条多雨带，而同样的环流调整在新疆带来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高温更强，降水更少了。
1: 对，预测还指出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将明显的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和新疆等地偏高尤其明显。
0: 没错，那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呢？它又是如何去遥控新疆的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打个比方，赤道太平洋呢它就像一个运转正常的空调，那平常的时候就是这样正常的运转，但是呢东南信风会把表层的暖气吹向它的西侧，而东侧深层的冷水呢会不断的上翻补充，那东西两侧的海水它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温差，大气的环流呢也随之维持稳定的格局。但是厄尔尼诺的出现呢就像这台空调突然失灵了，东南信风的减弱甚至罢工，那东侧的冷水上翻减少甚至说停止，暖水呢在赤道中东太平洋越积越多，海温呢也会持续的偏高，就等于是海水发烧了，头顶的大气呢也跟着感冒，而全球大气环流也随之被打乱，那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呢就会轮番上演，这个就是厄尔尼诺了。
1: 这个弄懂了太平洋发烧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远在赤道的海温异常能这个遥控新疆？新疆气候中心这个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解释，厄尔尼诺更像一个远程的遥控器，它并不直接给新疆加热，而是调整了大气环流的开关。
0: 是的哈，确实。比如说呢，这个真正的风险窗口其实或许不在秋天，而在明年厄尔尼诺发生的期间呢，特定的区域海温会更加的偏暖，大量的热气从海洋向大气释放，使环境增暖。那这种增暖呢，叠加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上，平均全球的气温往往会明显偏高。那这也意味着高温事件不仅更容易发生，而可能会更强、更持久，甚至呢来得更早。那不过呢，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在2014年秋季开始的时候呢，会持续到2016年春季的那次超强东部厄尔尼诺事件当中，新疆2015年就出现了非常强的高温天气。那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测员也是指出，明年的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力会比今年会更加的显著，历史有相似之处但不等同于简单的重叠，明年的新疆是否会出现同等强度的高温，那也需要去动态的监测和预测，但高温干旱风险呢也需要提前的去防范。同时啊，需要说明的是，气候预测本身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厄尔尼诺的具体形成时间、强度和影响的区域呢，也需要滚动的监测。同时呢，影响新疆夏季大气的综合因子也是错综复杂。厄尔尼诺作为海洋的外强迫因子，并不能单纯的去决定新疆的气候走向。作为典型的半干旱、干旱区，新疆对高温少雨呢极其敏感，农业的灌溉调度、草原防火、水资源的管理、城市供电的保障、旅游安全，无一处不在这个气候风险的传导链条上。专家也是说到了啊，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跨区域、跨行业特征和滞后性，防范应对不能只盯着厄尔尼诺四个字，还需要从风险链的角度出发，加强气候预警，重点行业联动以及供应链风险管理等等，提升全社会对厄尔尼诺的系统应对能力啊。所以呢，太平洋的蝴蝶翅膀已经扇动。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大家好，我是努力比亚。
0: 那最近有一个新闻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呢，群里400多个人都是演员大家都在赚钱，那到底是怎么样回事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近日呢，浙江杭州萧山公安局派出所通过缜密的侦查，同功的拦截了一起涉案金额30万元的线下现金交易诈骗。那近日呢，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也是接到反诈中心的预警，辖区的吴先生很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即将呢线下交付大额的现金。警方呢立即也是展开了研判，锁定了当事人大致的方位，上门开展劝阻工作。据了解吴先生轻信网络投资的理财，发的小广告被拉入了所谓的投资群，那群里每天都有人晒这个收益截图，氛围特别的热烈。吴先生介绍到此前呢已经投入了20万元，账户收益十分丰厚，所以他打算取现金30万进行线下交付，继续呢挣得高额的回报。
1: 群里400多个人都是假冒，都在演戏，都是为了让您相信。起初吴先生对高额回报坚信不疑，对民警的劝说十分抵触。为了彻底打消他的疑虑，这个民警提出去该公司所在地核实公司是否真实存在。在民警的坚持下，吴先生同意暂时交出30万元现金，由警方保管，并配合演一出戏，看看所谓的投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是的警方呢也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根据车手提供的指令，交易地点在一处偏僻的拆迁区域。抓捕的时候呢，警方安排了一名队员悄悄地潜伏在吴先生车辆的后排座位上，其他便衣队员呢在周围蹲守。不久，一名所谓的业务员出现了，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走向吴先生的车，准备拿装有30万元的现金的袋子。就在嫌疑人上前准备交易的时候呢，民警将其当场控制。经查呀，犯罪嫌疑人严某在多地流窜，从事呢取现涉诈违法犯罪活动，目前呢已被刑事依法拘留。警方再次提醒到大家，
1: 这个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的渠道，不要被所谓低成本高回报的迷信，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点击陌生的链接，扫码这个可疑二维码，注意保护个人的信息。第二个是，凡是要求将现金、黄金等通过邮寄、跑腿送到指定地点投资入股或者交纳保证金、解冻金的，都是诈骗。
0: 没错，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同时呢，所谓的轻松赚快钱的背后，其实往往都是犯罪分子的这个深渊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切勿一时的贪念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具人。那如果说一旦发觉遭遇诈骗，应当立即妥善保存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等证据，并及时的拨打96110。所以大家还是要捂好自己的钱袋子，提高警惕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好的，时间呢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54，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1: 大家快下班了吧？
0: 是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这个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边北边在我们的314国道这边，土曼高速这边有一个非常拥堵的地方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乌恰互通和咱们这个喀什机场的这个十字立交这边基本上是已经完全堵通了，大概有将近这个1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那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这边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再往下走，迎宾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在和咱们前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乃至八格镇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北向南的方向呢和咱们天元的十字路口这边北向南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天山东路和咱们迎宾大道交汇的路口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到我们解放北路9小的对向车道，从深圳路的路口一直堵到了利民路的路口，这边呢是有也是挺拥堵的一个点其实还远一点点还要往广东路

0: 东路这边就开始堵了。广东路一直是堵到了这个咱们北大桥，再往下走啊，这边拥堵的地方还挺长的。那再往下走呢，我们来看一下土曼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的过了古城门口，然后在这个交汇的这条路口这边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人民东路吧，人民东路的话断断续续拥堵的地方还挺多的，一个是咱们西向东的方向，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堵到了我们摩天轮的十字路口。然后呢西向东向西的方向的话，一个是财富大厦这边的前面有一点点的拥堵，还有呢是在我们的毛主席雕像的前面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大十字的十字路口。再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路这个肺科医院前面西向啊东向西的方向，在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那今天好消息是啊，在世纪大道南路这边，现在目前来说这个路况还非常不错。
1: 对，
0: 再往下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小这边天南路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呢，汇入到人民东路的这个路口，现在也是非常的拥堵，从东单小区这边一直是堵到了我们这个人民东路的路口，挺拥堵的一个路段。那再往我们的这个文化路看啊，文化路这几天都是拥堵的比较早。文化路呢，在步行街的后门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这边也挺堵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28中学这边，28中学这边呢，从我们的这个西域大道拐过来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到了28中学的这个门口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说还不算特别堵，但是过一会儿估计到八点钟呢，可能会迎来一个拥堵的高峰时段。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我们的健康路连接着穆士塔格东西路呢，目前来说是一路畅通，但是呢在穆士塔格东路和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呢，在这个路口这边有排队拥堵的情况。与此同时呢，再往下走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朝阳路这边哈，朝阳路的话在汇成广场这一侧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振兴北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这边也是挺拥堵的，也是因为受到这个修路的一个影响吧。再往下走呢，关注一下深哈大道这边啊，深哈大道的话也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和平路交汇的路口，也就是在我们的过了审批局之后啊，这边呢也开始在堵的一个情况，这边好像我记得也是在修路吧。
1: 对，
0: 然后再往下走，学府大道这边也是哈，东向西的方向和清风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呢也有一段的拥堵。
1: 这个从市区到这个深喀大道的朋友们，现在路况还没那么堵，
0: 总的来说不错啊。
1: 对，建国路呀、建设路、穆士塔格东路都可以。暂时路况还不错。
0: 然后呢建国路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向西的方向，在和五洲医院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现在有一点点车流量，但总体来说呢还算不错啊。但是呢我们的滨河北路啊，滨河南路在和我们的班超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啊，过了这个班超路开始就一直在堵了，预计呢过一会儿可能会迎来一个拥堵的高峰期。还有在大众路这边，大众路北向南和西环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呢我们的古城万达的这条小道里边哈，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以及呢在友好路这边哈，和我们的这个城市花园小区交汇的这边呢，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在海天家园一汽这边呢车流量也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在我们的时光老街这边，目前来说从我们的西域大道拐进去哈，这边呢是双向车流量比较多，目前来说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了。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分享。接下来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各位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相较于八点之前，目前呢已经迎来了路面上的一个高峰时段哈。北边的方向呢还是既往的这个拥堵，来跟大家说一下比较拥堵的路段吧。一个呢是咱们解放北路这边大十字交汇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非常的拥堵。另外呢，我们的人民东路东向西的方向，过了摩天轮之后呢，就一路堵。

0: 堵到了大十字这边。那西向东的方向呢，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是堵到了我们摩天轮的底下。还有呢，包括咱们的这个世纪大道这边，从这个老石头转盘这边过了之后呢，一直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滨河北路的这个路口。前面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不堵，那现在呢也开始堵上了。从我们的国际会展中心开始，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一直是一路堵到了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呢
1: 走那个盛开大道的那个，
0: 这边非常的拥堵啊。包括呢慕士塔克东西路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也是格外的拥堵，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非常的堵。还有呢，我们的健康路这边哈，也是迎来了高峰期的拥堵。健康路呢，从我们的这个二医院的丁字路口这边，然后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农三市学校的路口。好消息是呢，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目前来说是一路畅通。另外呢，湖畔路哈，从大众蓝湾小区这边过来，东向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到农三市学校的这个路口呢，也是非常的拥堵。还有呢，今天的慕士塔格西路现在也是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慕士塔格西路从中央美地这边过来，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我们的滨河北路的路口。还有呢，对向车道从滨河南路路口一直堵到了青年南路的路口，这边是完全堵通了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文化路这边吧。文化路呢，现在这个还是东向西的方向，但是呢已经换了这个一边了哈。原来是从文化路的后门一直是堵到山路林这边，现在呢是从我们的解放南路的这个路口堵到了咱们这个文化路的这个中间，也就是我们步行街的后门这一边了啊。那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民西路，从红叶大厦东向西的方向到我们环江十字路口，现在是一个拥堵的状态。还有包括了来宁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咱们这个来宁警务站这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环江的十字路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西环路啊，包括我们的新民路这边吧。新民路的话，现在有一些地方车流量比较大，一个呢是咱们融媒体中心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和咱们古城万达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过去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另外一边的话，从咱们这个香醇大厦然后呢汇入到咱们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有解放南路呢，26中学这边过来南向北的方向到二医院的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建国路呢，今天也是迎来了拥堵的高峰期了啊。一个呢是从立身酒店，然后呢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乐湖广场的十字路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从东向西的方向来看的话，是从我们的人力资源保障局的对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中国邮电加油站五洲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也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咱们东西走向呢，还是比较大家建议走这个建设路和班超路这一块哈。目前来说的话是一路畅通。其他的包括呢我们的慕士塔克东西路也好，世纪大道也好，以及建国路也好呢，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拥堵的情况。
1: 对，那朋友们，这个其实堵车堵的是道路，不要堵了自己的心情。就是放平心态，听听广播，听听音乐，就快到家了。
0: 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湖畔路格外的拥堵。湖畔路从我们的这个摩天轮这边下来哈，北向南的方向，也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水岸紫玉花园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农三市学校的这个路口。如果说大家要走的话，建议走滨河北路过去要好一点点哈。这个湖畔路这边不太建议走，因为非常的拥堵。
1: 而且这个湖畔路这边我看还有一点点这个修路的情况。
0: 没错，这边也在修路，所以呢一个是本来车流量就大，二一个呢造成这个修路的一个原因哈，所以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昆仑大道这边吧。昆仑大道的话，现在从疏勒线回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啊。从我们的驾校这边过来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到南关桥的十字路口，目前来说的话也是相当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这边，从汽车城这边过去哈，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说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在排队的一个情况了啊。其他路段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疏附这边，目前来说还可以哈，总体来说基本上还是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宇路这边，有一个克孜勒大桥这边，现在呢也是比较拥堵的情况。南向北的方向和

0: 红河北路交汇的路口，克孜洛苏大桥这边桥面上是已经堵通了啊。
1: 嗯，
0: 包括呢，咱们这个西环路这边和这个海田中华名园交汇的这个路口明宇路这边呢，现在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其他路段的话，我们总体来看还可以啊。时光老街目前也已经堵通了啊。时光老街包括呢对向的这个车道，在海田家园一期这边啊，从友好路这边的路口一直是堵到了时光老街这一条，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都是非常拥堵的一个路况。好的，那这就是目前来说的一个路况情况。总的来说呢，相较于咱们这个暑假的时候，这个孩子们开学了之后，现在确实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比较的复杂。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话，也是啊，堵车不堵心吧。
1: 对
0: ，OK， 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0: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
0: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期，全力推进重点公路建设，方便群众出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补齐新疆果蔬产业科研短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时期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0: 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今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立足实际，统筹谋划，组织实施，全区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研讨扎实深入，查摆问题全面精准，整改整治有力有效，实践转化成果显著，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健全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党性锻炼，持续深化教育培训，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健全纠偏正向长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整治新官不理旧账，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健全科学决策长效机制，深化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用权，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要健全精准识人长效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激励保障措施，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健全从严监督长效机制，强化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效震慑，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纪律规矩的框架内履职用权。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筑牢对党忠诚，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提高工作本领，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实做好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突出实际实效，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要坚持求真务实，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在狠抓落实上，当好崇尚实干的行动派，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田香丽、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瑞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考察团一行到来。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国妇联始终关心支持新疆工作，推动妇联系统亲力支援新疆。此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来疆考察，必将有力推动新疆妇联工作，深化新疆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支持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指导帮助新疆推进巾帼建功行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工作，引导各族妇女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携手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积极展示新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新气象、新面貌，推动新疆与港澳地区加强合作，带动企业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介绍了考察团此行的情况。他表示，全国妇联首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赴新疆考察，得到了港澳代表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此次考察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宣传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和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成就，促进香港、澳门与新疆在妇女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共同筑牢中华

0: 缓解交通压力，通行时间将缩短 40% 以上。
1: 这段时间，拜城县西大桥改扩建项目也进入施工加速期。拜城县西大桥作为省道307线核心枢纽，也是拜城县城西进出的关键咽喉要道。由于原有老桥车道狭窄，高峰期拥堵，安全隐患突出。为此，拜城县启动总投资 1.2 亿元的西大桥改扩建工程，优化县域路网结构，畅通城乡物资流通循环。拜城县西大桥改扩建工程项目经理秦永胜介绍，项目已完成进度的 76%。
2: 所有桩基全部结束，较以前的施工进度呢提前了两个月，目前计划在八月底把右半幅桥梁全部架设完成。
3: 今天，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补齐新疆果蔬产业科研短板，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助力开拓海外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是全疆首个依托龙头产业联盟打造的科创平台，汇聚了院士专家、高校院所、龙头企业三方力量，遵循企业出题、人才解题、市场验题的机制，为新疆果蔬产业提供专业化科创支撑。参与企业之一的新疆希尔丹食品有限公司将聚焦辣椒特色产业链，依托研究院开展全方位技术革新。公司董事长陈华：
5: 和各大院所进行合作啊，形成我们提出课题的需求，他们针对我们的课题需求进行研发，从而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4: 研究院前期已储备40项番茄、辣椒种植资源，3项填补国内种植领域空白，24项补齐面向中亚市场的专用加工品种短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11个城市布局2个海外仓、22个销售及储备网点，累计实现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带动上下游产业收入1亿元。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孙宝国：
6: 我们针对新疆特色的果蔬资源的精心加工，我们来研发、来生产，让我们新疆的特色的果蔬资源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近期的目标呢，围绕着我们原来技术比较好的产业番茄资源的深加工，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好。
4: 研究院的成立也深化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果蔬产业合作。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铁米尔江·阿特巴耶夫：
7: 我们与中国新疆长期保持着良好的科研与产业合作关系，通过双方合作项目开展果蔬种子资源交换筛选，选育出适配新疆气候、品质优良的特色品种进行试种推广，同时也将中国优质果蔬种子引入哈萨克斯坦种植试验，将进一步深化中哈果蔬产业合作，为两国经贸发展、产业升级带来诸多利好。
8: 今天，第7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总结第6批特培工作成果，发布第7批特培工作实施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9: 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由人社部、财政部等国家七部委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组织，是国家针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的一项特殊培养计划。计划分批实施，每批为期5年，每年均选派学员赴疆内外知名院校开展培训。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量管理科副主任、肿瘤三科副主任沙亚马哈提是第6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学员，2021年赴北京天坛医院进修。他告诉记者，
10: 在特培期间，我学会了神经系统肿瘤的先进的诊疗方式。2022年我从特培返岗，前往沙车县人民医院担任院长。在此期间，我无偿辅导当地的职业医师，使职业医师的通过率从30%跃升到80%。在这期间，我用我在特培期间学到的为百姓做一些改变与付出。
9: 第6批新疆特培工作自2021年起至2025年结束，累计培养学员2000名，实现全疆14个地州市寒冰团、72个行业厅局全覆盖，汇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3个民族，其中地州市一线基层人才占比达 67.65%。 第7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计划将从2026年到2030年为新疆培养2000名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骨干，重点培养教育、卫生、农业、工程技术

0: 文化、旅游等基础领域和支柱产业急需紧缺人才，适当向长期在南疆地区和基层工作、有培养潜力的专业技术骨干予以倾斜。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智能工程学院副院长丁日升：
1: 我们按照人社部第七批特培计划要求，进一步加大特培学员的培训，针对新疆节水灌溉，以人工智能赋能节水农业的发展，把我们比较先进的技术进一步在我们新疆大地上进行成果转化，落地生根。
2: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区各地创新搭建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把履职阵地延伸至草原牧区、产业园区，广泛收集各族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回应关切，纾困解忧。请听报道。
3: 在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夏牧场，流动的毡房变身为固定式人大代表联络站，方便群众反映问题。过去因牧区偏远，牧民诉求反馈不便，2023年6月当地创新设立毡房联络站，人大代表每周轮流驻站值守，贴身服务牧民。针对牧民反映的牧区无手机信号、通信不畅等难题，人大代表主动对接职能部门，推动通信基站落地建成。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卡尔沃伊村干部阿拉腾拜沃热合拜告诉记者：
4: 去年五月份，移动公司东宫安装信号塔，去年九月份开始解决了这个信号爆热的问题。
3: 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人大主席拉扎提安尼瓦：
5: 喀拉托别到这个塔木拉距离110公里，我们就想着我们群众在哪里，我们的人大阵地建造哪里。2023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建立了牧区毡房联络站，到现在我们收理了23件困难诉求，基本上全部解决了。
3: 从草原毡房到产业园区，一个个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有效延伸了代表履职触角。在位于可克达拉市的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里，就设立了产业型人大代表联络点，代表们常态化倾听职工心声，梳理产业发展建议。自治区人大代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二厂车间主任罗建忠：
6: 都是职工群众所思所盼所想的人才培养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是校企联合这一块，现在也采纳了，想提一个好条件去实地探访和交流，从基层一线才能听到最真真切切的一个声音。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把联络站建在最需要的地方。草原深处的流动毡房变身人大代表联络站，产业园区建起代表联络点，新疆创新布局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坚持群众在哪里，阵地就建到哪里，让代表履职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富实效。从解决手机信号难题到推动校企合作建议，人大代表零距离倾听诉求，面对面回应关切，这背后是一种主动向前的姿态，不是等群众上门，而是到群众中去。不仅是能做什么，更是怎么做得更好。特色联络站搭起的是连心桥，彰显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代表履职触角延伸到群众生产生活的现场，民主就变得更加可知、可感、可及。群众呼声有人听，建议有着落，诉求有回应，难题有人解，制度优势必定会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宁波原浆指挥部依托库车深厚的秋瓷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风光，全方位助力库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的报道。
9: 走进库车老城，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特色满满的文化街巷，特色鲜活的非遗体验，营造出了独具魅力的丝路风情。在宁波原浆力量的助力下，曾经老旧的库车老城街区如今已然蝶变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湖南游客龙敏：
10: 这个小巷很有情趣，你看那个门啊、墙壁上的墙丝啊，还有这些书都很不错的。
9: 针对老城过去建筑破败、文旅业态单一的问题，宁波原浆指挥部积极投入资金，参与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对百余座老旧房屋开展抢救性修缮，改造提升秋瓷小巷，打造青城巷、花帽巷等特色主题街巷，同时精准植入民宿文创、旅拍体验、非遗展销等多元业态。

0: 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秋瓷小巷商户位于佐和热塔一二。
1: 老城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在家门口开店就业，收入提高，日子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0: 宁波市沅江指挥部还常态化开展文旅管理、民宿运营、文创开发等专项培训，建强本土文旅人才队伍，深化两地景区互访、业态共建、人才互通，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宁波市沅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邵晨：
2: 目前我们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秋瓷小巷 2.0 版、秋瓷博物馆、石窟专题展、棉花巷改造提升、独库 VR 体验等文旅重点项目落地，同时搭建两地文旅交流合作平台，构建游客互送、资源共享长效机制，联合开展定制化旅游线路，持续提升古韵秋瓷丝路库车文旅品牌知名度与辐射力。
3: 昨天下午，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在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4: 《昆仑约定》是当代作家毕淑敏根据自己在西藏阿里高原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聚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原军区诊所，以女兵班长郭焕金的成长为主线，串联起年轻官兵的青春与命运，生动展现了他们在极端环境与生死考验面前，将个人生命融入保卫与建设边疆的时代洪流中，以青春热血践行与祖国的约定。昆仑约定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毕淑敏表示，这部作品不只是个人记忆的书写，更是对边防军人的致敬。
5: 我要把这些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同志们啊，勇敢地守卫着我们的疆土，守卫着我们的国境线，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他们也有悲欢离合，是为了祖国，他们都将个人的利益放在背后，他们义不容辞地是肩负起了神圣的使命。我想告诉和平中的人们，珍惜今天，然后创造更好的明天。
4: 本次读者见面会是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一项活动，活动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今年五月，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全国知名演播艺术家仲维维和20位演员共同录制《昆仑约定》同名有声小说。有声小说将于8月31号起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相关广播频率播出。
6: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赵新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
3: 阿勒泰晴，12到25度，
6: 塔城晴，14到29度，
3: 伊宁晴，16到34度，
6: 伯乐晴，14到28度，
3: 克拉玛依晴，17到30度，
6: 奎屯晴，14到31度，
3: 石河子晴，13到30度，
6: 昌吉晴，16到31度，
3: 哈密晴，14到34度，
6: 吐鲁番晴，26到37度，
3: 库尔勒晴，20到34度，
6: 阿克苏晴，19到33度，
3: 阿图什晴，20到32度，
6: 喀什多云，21到33度，
3: 和田多云，21到34度，
6: 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咣当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

0: 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2: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3: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3: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儿。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
3: 这一回打美国鬼子， 营长，

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

0: 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她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她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2: 欧阳云梅？
0: 吴铁锤问道。
1: 弄是谁啊？
2: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2: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吴铁锤说：
2: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2: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0: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1: 哪个女的？
0: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

0: 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阿尔蒙德很生气，一个小小的陆战队团长竟然也敢顶撞他。他用手杖敲击着墙上的地图说，什么中国人的大部队，是你们，你们自己高看了中国人，你们自己低估了陆战队的士气。你们当前要做的是尽快赶到那该死的鸭绿江，而不是在这里和中国人兜圈子，不要让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你们的去路。屋子里一下子沉静下来，史密斯什么也没说，李斯伯格团长、麦克劳克林少校，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他们看着阿尔蒙德，目光中流露的是一种复杂与难言的表情。在李斯伯格等在座的师团指挥官们看来，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将中国的正规部队比喻为一帮中国的洗衣工，无异于信口雌黄。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显然不了解前线的战斗是多么激烈，不了解陆战队打得多么艰苦，也不了解中国人是何等的顽强。他们训练有素，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十分注重渗透到陆战队的后方，一旦发现到薄弱的环节，就会无休止地加以攻击。这些人衣着单薄，面黄肌瘦，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毫不退缩。真该让这个阿尔蒙德去亲自领教领教中国的洗衣工。陆战队指挥官们默不作声，这让阿尔蒙德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了，于是他话锋一转，大肆夸奖起陆战队是多么

的英勇顽强。当他了解到下士班长肯尼斯·本森两处负伤仍然坚持勇敢战斗的情况时，当即决定亲往柳潭里授予本森下士一枚银星勋章。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同样让陆战队的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阿尔蒙德谢绝了史密斯及其师团指挥官们的好言相劝，执意在大白天乘坐直升机来到了柳潭里。尽管在短暂的飞行中，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一路上都在担心可能会遭到袭击，但是谢天谢地，他们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的险情。中国人好像只在夜间才会出现，而大白天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直升飞机在柳潭里安全地降落了，哈里斯营长带着他的陆战队员列队欢迎阿尔蒙德将军的到来。本森下士的头上缠裹着绷带，左臂也吊着绷带，但他精神很好，看起来问题不大。他向阿尔蒙德将军敬了礼，并和将军伸过来的大手握了握。他觉得阿尔蒙德的大手很温暖，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谁也没有带着银星勋章，不管是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还是史密斯他们。在李斯伯格想来，阿尔蒙德既然要向他的士兵授勋，理所当然的应当带着奖章，不然那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阿尔蒙德是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打算。陆战队的指挥官们以及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收拾这个尴尬的局面，但是这样的事情难不住阿尔蒙德。他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纸和笔，在柳潭里严寒的天气里龙飞凤舞般写道：特将此枚银星勋章授予战斗中英勇顽强的士兵肯尼斯·本森下士，第十军军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

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

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其实到了秋天啊，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
1: 是的。
0: 那说到咱们喀什的水果呢，其实很多人啊第一反应都是比如说石榴啊，葡萄
1: 果呀，
0: 西瓜这些。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的走进喀什的巴扎，才会发现啊，咱们这里简直真的是水果爱好者的盲盒天堂。那很多的水果呢，其实不仅是名字奇特，长相和味道也是颠覆大家的认知。
1: 没错，感觉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好像给大家一直在说一些水果，因为毕竟这个时间段的喀什它真的是水果天堂了。
0: 嗯，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带大家来认识几位喀什水果界的小众水果，他们呢常常这个出了新疆啊就一票难求，也是真正的隐藏款的宝藏。
1: 是的，是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听着名字就觉得很奇特啊，恐龙蛋。
0: 没错，
1: 水果摊上的混血贵族。哎，其实别看他名字非常的霸气啊，恐龙蛋可不是真的蛋啊，他呢学名叫做什么呢，杏李，是这个杏子与李子杂交培育的优质特色果品。那这位混血儿啊，也是兼具杏子的这种清香，李子的脆爽，个头呢近乎普通的这种李子的两倍，有些大啊。果肉鲜红，酸甜多汁，每年呢7到8月成熟啊上市，常温下呢可以存放15到30天，好吃还好存啊。这也是这段时间我

0: 非常喜欢的啊，就是那种酸甜，不是那种让你受不了的酸啊，就是很甜又稍微带点酸，然后呢又就是果肉让人特别的有食欲，红红的那种啊。
1: 嗯，没错。那同时啊，我们在吃恐龙蛋的时候呢，也需要去注意一下。
0: 嗯，
1: 首先呢，适量的食用我们这种恐龙蛋啊，它的糖分含量因为比较高，
0: 嗯
1: 啊，不要吃太多了。那过量的食用呢，可能会导致血糖的波动或者说消化不良。建议呢，一次不要吃太多，吃个两三颗就够了啊。
0: 对，我觉得两三颗都是极限了啊，
1: 哎、吃两颗感觉就基本上饱了。
0: 对对对，同时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非常适合吃它啊。那特殊人群膳食肠胃虚弱，包括胃酸过多者，果酸和膳食纤维呢可能会刺激到咱们的这个肠胃，引发腹胀啊、反酸或者是腹泻等等的情况，也是建议少量食用或者是避免空腹去食用它啊。
1: 嗯，还有要注意啊，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单次呢不能超过2到3颗，并且呢要预测哈、啊、监测咱们血糖的一个变化。
0: 是的是的。同时呢，牙齿敏感啊，有龋齿人群，果酸可能会腐蚀咱们的牙釉质啊。食用之后呢，建议及时去漱口或者是刷牙，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它是带一点点酸的啊。
1: 嗯、
0: 牙齿不太好的，可能你吃上一个两个就感觉很不舒服了啊。
1: 是的啊，同时呢，这个孕妇婴幼儿也要去这个食用的时候要注意啊。
0: 嗯
1: 嗯。另外呢，还有要选择成熟的果实。那未成熟的恐龙蛋呢，它的鞣酸含量比较高，口感会比较发涩，可能会引发刺激肠胃，建议呢选择成熟度高的这个果实。
0: 嗯、
1: 咱们在选的时候呢，可以选这个啊，果皮青绿带点紫晕的，那尾部微红，有点变软的，那这个呢就代表呢啊已经是成熟了。那如果说摸上去还硬硬的，包括呢整个的皮还是看着比较的青、嗯、啊，
0: 还是有一点时间的啊。
1: 哎，这还得过一段时间。
0: 对，它可能吃起来就偏酸了啊。
1: 嗯，没错、啊，
0: 甜度不够高。嗯，
1: 同时呢也要注意哈、啊，不与这个寒性的食材大量的食用，比如说。避免和西瓜、还有苦瓜、冷饮、生梨等这些进行混用啊，一起吃容易加重肠胃的不适，同时呢会引发腹泻。
0: 对，
1: 那同时啊也要注意它的一个保存方法。
0: 嗯，比如说啊，先到之后呢，先挑一些软的去吃嘛。
1: 嗯，
0: 硬果呢可以放在阴凉处去静置糖化2到3天，然后它的甜度变高了，对吧？再去食用。
1: 嗯，
0: 冷藏之后食用呢，口感是更加的，就像之前跟大家提到的，西瓜不是稍微冷藏一下再吃更甜吗？
1: 嗯，
0: 但是也不合适就长时间去存放的啊。
1: 哎，是的哈、啊，所以呢，我们在食用这恐龙蛋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啊。虽然好吃，但是呢，也不要贪多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你觉得在咱们喀什有怎样的一个小众的水果、
0: 奇特的、啊、
1: 哎，是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帕。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喀什的一些小众的水果啊，
2: 奇奇怪怪的水果啊。
1: 是的，之前跟大家有分享这个恐龙蛋，那第二个呢就是八角梨了。
2: 对，这种梨越丑越甜。
1: 哎，越甜越丑啊。这样的一个疙瘩梨。
2: 对，
1: 其实啊，说到八角梨呢，是我们喀什地区巴楚县独有的一个特色梨，也被称之为丑梨和疙瘩梨。它的外形啊，看上去凹凸不平，果皮呢也看着很粗糙，颜值平平，甚至说是有点小小的丑。
2: 对，
1: 但是呢，别看它的这个外表啊，比较的平平淡淡，
2: 有点丑，
1: 但是它里边哈、啊、却是妥妥的实力派。
2: 嗯，和常见的脆梨它不太一样啊，它的果肉是那种绵软的、绵嫩软糯的，皮呢又薄多汁，清甜不腻，余味悠长，特别的香啊，也是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去食用。为什么说适合老人和小孩呢？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它是偏软的，不是那种脆的。沙沙的那种感觉。
1: 对，它的果肉我觉得肉质非常的细腻，不像吃有一些梨的话，它的这个口感哈、吃上去感觉有点
2: 涩、
1: 有点涩，然后呢包括这个纤维也会比较的粗。
2: 是的是的啊、它不一样啊，而且它吃完嘴里面还会留有一种香味，
1: 对，留有一种果香、
2: 啊、对，果香有一段时间啊、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唇齿留香，非常的香啊。
2: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这个八月份啊也是我们的八角梨集中采收哈、比较多的时候。
2: 对，
1: 那八角梨呢，因为它
2: 软嘛，
1: 果肉比较软、
2: 就是、
1: 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比较的娇气了哈、成熟之后呢也不是很耐这个磕碰、所以呢难以去这个长途的运输。
2: 是的，所以说咱们本地的朋友或者是过来旅游，八九月份在这边旅游的朋友们有福了啊、因为只有产地直发或者是本地现吃才能够品尝到最佳的风味了，也是难得的时令限定美味啊，非常的好吃。同时呢，刚才也说到了八角梨啊，因为果实表面有多个不规则的这种角状啊凸起而被称为八角梨，也有人称它为疙瘩梨。刚才说了嘛啊，因为它长得比较丑，或者是粗梨啊、糙梨。目前呢，确认的主要产区呢是也是喀什这边的一个巴楚县这里啊，属于当地独有的特色水果，形状呢不规则啊，没有统一的这种标准的样式，表皮呢可能相对粗糙一些，与这种普通梨的差异啊也是非常明显的。刚才也说到了，它的果肉呢是绵软的啊，咬起来呢又绵又嫩，然后核呢就是酥软，也是比较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儿童去食用。相比一般的梨其实更加的甜的啊，清甜的那种，皮薄多汁，水分呢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香啊。
1: 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主要营养成分和健康功效吧。首先呢，它是有一个高水分的含量，那口感呢皮薄多汁，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干燥的秋季哈来使用。
2: 是的，
1: 同时呢还富含 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B、C 啊，这些都含有，以及呢非常丰富的矿物质，有助于啊咱们去进行调节代谢，增强免疫力。
2: 是的啊，同时呢啊也含有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与果胶嘛，也有助于促进咱们肠道的一个蠕动，改善便秘啊，维护咱们的消化系统的健康啊等等。同时呢，中医食疗价值这块其实它人家也还是有的啊。据我所知，我小的时候啊，我们亲戚家里面就有这么一棵树，可宝贝了。因为老听这个老一辈的说，就是很少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吃啊，就是要留给长辈去吃啊。据说是具有一些生津润燥啊，清热化痰的一些作用啊，就是老年人比较适合嘛。
1: 没错，
2: 也是适用于口干、舌燥、咳嗽多痰的症状的。那离性干凉、归肝、胃经啊，适合热性伤津或者是啊秋燥引起的一些干咳。煮熟之后呀，也更利于一些肾脏排泄尿酸，对于预防痛风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它也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
1: 没错哈，确实，我们说到八角梨的口感呢，其实啊堪称这个梨中的异类，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口感哈，其实都是有一点那种
2: 咔嚓脆的感觉，
1: 咔嚓脆呀，一口咬下去呢，能够感受到那种果肉纤维在嘴巴里进行这个嚼的那种口感哈，
2: 是。
1: 但是呢，它完全打破了一个脆梨的对它固有的一个认知。
2: 是的，
1: 它呢没有我们说到的刚刚这种咔嚓的那个脆感，
2: 咔嚓的
1: 反倒是呢，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冷藏过的这种绵密的布丁啊，像这个我们吃冰淇淋一样啊。入口就感觉软软的绵绵的哈，而且呢这个软弹当中哈，其实恰到好处的还有一点点这个韧性，也有一点这个口感当中的一些嚼劲，
2: 对，
1: 牙齿呢轻压就能够把它给嚼碎了，连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刚加辅食的宝宝其实呢也可以哈轻松的去食用。
2: 没错啊，
1: 它呢仅只有 0.1 毫米厚的果皮，这果皮也是特别特别的薄，就相较于有一些、这个、
2: 基本没有色味，
1: 相较于有一些梨的话，它的果皮特别的厚哈、有的时候我们吃梨的时候可能还要把这个梨的皮给它削掉，
2: 是、
1: 这个梨不需要去削哈。然后呢它的果皮也是没有那种以其他的梨的那种生涩味哈，
2: 对，
1: 也不生硬、嚼起来呢就是和这个果肉的口感是差不多的，洗净之后呢可以直接带着皮吃，而且呢细腻的果肉里基本上是找不到这个粗糙的纤维，吞咽的时候呢往下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再往这个咽喉，再往我们的这个食道去吃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2: 是的，是的啊，风味上其实也更是层次分明嘛。像是喝了口加了蜜的这种温水，入口先淡甜蔓延，然后呢，甜度慢慢的加深，

0: 85的含水量，也是让这个汁水呢在咱们咀嚼的过程当中呢缓慢去释放，既不会像脆梨那样爆汁流手，又能够去充分的滋润咱们的喉咙，缓解口干舌燥。那吃完之后啊，口腔里还留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淡淡的这种梨香与密封的蜂蜜的这种回甘啊，绵长的余味也是比普通的一些脆梨呢是更加的有记忆点的啊，能够让人记住。
1: 是的，我来喀什之前啊，就没有吃过八角梨，因为这个八角梨真的是不太
0: 很难储存，
1: 不太耐运输啊，所以很多其他地方没有吃到过这种
0: 啊。
1: 对，我第一次吃这个八角梨的时候，我真的被这个口感哈，包括它的这个香味可惊艳到了。
0: 刚看感觉普普通通的，长得也不怎么样。
1: 我说这梨是没熟呀，
0: 能吃吗？
1: 然后从外表看，它也是一种偏青色的嘛，
0: 对，
1: 感觉它可能不是特别甜，
0: 疙疙瘩瘩的。
1: 对，当你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首先会被这个口感所震惊
0: 到，是的，
1: 对，因为像其他的这个梨的口感哈、和它完全不一样，你有点就像在刚刚说到的，像在吃这个冰淇淋一样，入口即化，那种软绵绵密的感觉在你的口腔当中啊，充分的
0: 回
1: 忆哈、然后呢，再次就是它拥有的非常多的这个汁水，不像这个咬普通梨一样，一口咬下去可能这个汁水爆出来了，
0: 还得嘎巴几下子，然后才能够有它的水分更多一些、
1: 对，这个梨你嚼下去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舒服在嘴巴里，然后呢、关键是它有这个香味哈，有果香的回甘哈，在嘴巴当中可以长时间弥留啊，弥留一段时间，所以
0: 想让你再来一个，
1: 所以这个吃完之后真的是不仅是味觉当中哈、嗅觉当中还有包括口感都有非常深刻的一个体验啊。
0: 是的是的，其实很享受这个志芳吃完一些啊咱们当地的一些水果，没吃过的水果之后的一个感想啊。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说到志芳之前吃这个无花果的一次经历啊，真的是爆笑那确实还是比较有这种感想的啊，对于这一些水果。
1: 是的哈、来到新疆之后发现了很多宝藏的小水果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了、当然了，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宝藏的小众的水果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我们也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新疆还有更多的好物啊。
0: 没错。

0: 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喀什的，比较好的小众的水果啊，嗯，
1: 奇特的一些水果。
0: 对，没错。那前面呢，有跟大家说到了咱们的八角梨，还有包括咱们的恐龙蛋哈，那这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喀什的新梅哈，作为戈壁滩上的紫金果，其实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名的，因为喀什新梅呢，其实是喀什地区喀什县专属的地理标志产品，2025年呢也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正宗的喀什新梅呢，它是果心饱满，果皮呢呈通透深紫的罗兰色，富有天然的果粉，果肉呢是细腻厚实，果核细小。那喀什新梅它的酸甜均衡，脆嫩无渣，口感呢也适配大众，老少皆宜。每年的8到9月份成熟，黄金采摘期呢也只有30天左右。嗯，其实呢，喀什的小众保障水果呢，哈，
1: 也挺多哈，对，也挺多的啊。
0: 嗯，那说到这个我们的喀什的新梅哈，还是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吃哈。
1: 对对对，当下就是它的一个印记了啊，随处可见的新梅真的是。是一个不吱声啊，不可能踩雷的，也是口感很独特的啊。
0: 对的，没错。
1: 当然这个水果其实还是提议各位啊，咱们肠胃不是特别的好的，包括咱们啊，这个老年人小孩吧，不要吃太多，因为它呢还有一个别名，就是说如果说你长时间啊这个肠胃有便秘的这种情况不通畅啊，其实可以多吃几个，但是是这种稍微虚弱一些的啊，还是少吃几个，不要吃太多啊，差不多就可以，适量就可以啊。
0: 没错啊，我们的喀什新梅其实还是比较有名的，我们这边呢就不再做过多的赘述了。
1: 嗯，
0: 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咱们的喀什瓜了啊。
1: 对，也是这几天不能够错过的啊。
0: 没错哈，喀什瓜呢其实也是以我们这个新疆喀什喀什县的来进行命名的。
1: 没错，
0: 属于呢厚皮甜瓜，也拥有着上千年的种植历史，元代呢就有文字记载它耐储这个特性。鲜瓜呢生于当年秋，然后呢可度来年又一春。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储存了啊。那其实在2005年呢，它就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产品啊，曾经呢也是为一些宫廷贡献呀，包括奥运啊这块

0: 供的
1: 瓜
0: 果，
1: 对，也被誉为珍品天下第一瓜吧。嗯，
0: 没错哈。
1: 那同时它的核心产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嘛，咱们喀什这边的加什县、沃里托格拉克镇以及呢夏普土勒镇，还有铁日莫乡等等，以及呢咱们月普湖这块也有巴楚麦改提周边，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然后沙质呢也是富甲土壤，天山雪水灌溉，超长这个昼夜温差呢也是有利于它的一个糖分的累积吧。
0: 它的上市时节呢，主产季呢也是在7到9月，
1: 时间还是蛮长的。
0: 对，我们正好这个8月份呢是口感最佳的时候。
1: 是的。
0: 那晚熟的品种呢，也可以存放到秋冬。
1: 因为它呢比较硬嘛。它不像这个老汉瓜，老汉瓜呢是确实是不耐储存的，就是。当下就这几天吃，它就有水分也比较足，有点软糯嘛。
0: 没错。
1: 那它其实这个加什瓜它就偏硬一些啊，它也是水分比较足，它偏脆偏硬一些。
0: 可以放很久啊。
1: 哎，是。
0: 那经典的吃法呢，当然是直接吃了啊。第一个呢，就是冷藏之后，然后咱们切块吃。
1: 对。
0: 这个能够保留它的原始风味，同时呢，也可以激发它的这个甜性啊。脆甜解暑。那当然了，创意的吃法咱们可以搭配一些水果沙拉，包括榨汁做冰饮，搭配甜品的配料都是非常好吃的啊。
1: 对，同样的它也有一些食用禁忌的人群，比如说糖尿病人以及控糖人群要少量去食用，因为它的糖分含量是偏高的。
0: 没错
1: 啊，包括变质有酒味发酵的一些瓜果直接就丢弃，不可以去食用啊，朋友们。
0: 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选这个加什瓜啊。首先呢，看网纹和果色。
1: 对，
0: 那这个网纹呢，饱满凸起，分布均匀，纹理硬朗完整的，还有呢没有裂口，检查一下这个果身啊，周围它没有霉斑、黑斑、软烂的地方，同时呢底色自然，色泽是成熟均匀的，底部呢着地的地方日照般颜色会偏深一些，成熟度呢会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再一个呢就是闻香气啊，这个大家都会吧啊。瓜脊瓜地部位呢散发着一种浓郁的自然蜜香，无味相当于偏生，对吧？然后酒味或者是酸味相当于变质发酵，不可去食用，但是有这种香气的那就是可以吃了啊。
0: 同时啊，掂掂重量，同等的个头，如果说手感沉，它的水分会更足，甜度也会更好一些。那如果说偏轻的话，就是代表这个整体的水果呢水分不是特别多，偏干，
1: 时间可能偏长了，
0: 品质可能稍微差一点。
1: 对的。再一个就是摸质感了，整体坚实有韧性啊，仅局部轻微弹性啊，有这个为佳啊。整体呢发软就等于过熟嘛啊。也是不适合久存的，如果说你买回去就要吃啊，也建议其实也熟了之后也是比较甜的嘛啊。瓜地干爽，紧实为最佳的啊。
0: 没错啊。那同时呢，它的这个形状特征啊，一般是呈现出椭圆或卵圆形状，饱满均匀。单瓜的话，一般重3到6公斤。那同时它的果肉也是很紧实的，颜色当中有淡绿、乳白和橙红。那果腔偏小，可食用率高。脆爽的质地呢，不是这种软绵绵的口感哈。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这个16到18。那蜜香也是醇厚，带着淡淡的奶香，汁水饱满，脆韧爽口。
1: 没错，同时它呢也是有几个品种的啊，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主流品种吧。首先，八六王，经典主流品种，1986年培育，果体呢偏大，墨绿色网纹，脆甜浓郁，市面呢最常见的，这个也偏贵一些啊。还有就是喀拉库塞。其实这个也是传统的老品种了，黑皮厚网纹，然后呢它的这个蜜味呢也是非常浓郁，也比较耐储存，这个就是属于刚才说到了可以储存到秋冬的那个啊。
0: 没错，
1: 也是耐储存的。还有比谢克沁啊，就是加什二号等等啊，它的改良就是改良品种嘛，兼顾风味与储存储运，然后呢也是分早中晚熟系列的，总计呢是30余个品系啊，只是跟大家简单的提了几个主流的品种。
0: 没错，其实市面上现在也有很多的加什瓜的品种，那我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平常放的久不久，那其实呢也可以在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在家里储存一些这个加什瓜。因为其实我会发现啊，咱们很多的这个新疆的朋友哈，本地的朋友也会到这个季节末的时候呢，就在家里哈，把这个买上一大袋子的加什瓜啊，然后呢就是放在家里这个地上，
1: 对，
0: 地面上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再。

0: 出来吃，
1: 对，
0: 又甜，然后口感又好，汁水又多，
1: 对啊，也是耐储存的啊。
0: 对，所以不妨趁现在啊，正好是这个盛产的时候，
1: 储备一些，
0: 储备一些啊，带到这个冬天哈、时候再吃。别有一番风味。
1: 其实据我所知啊，它是有一个时期是可以储存的。可能像现在虽然说三伏天已过、但是呢还是有这种非常热的高温的一些天气在中午的时候啊、它应该是有一个时间线，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样的品种去储存。大家储存的时候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储存的方式方法等等、
0: 没错，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卖水果的朋友哈、
1: 是的，
0: 他们呢应该还是知道的，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1: 没错。

0: 对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些喀什的小众水果啊。
1: 嗯，
0: 那最后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1: 小小众
0: 小小众的，很多朋友可能连这个水果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读啊。因为我第一次看这个水果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我都去查了字典才知道怎么读啊。
1: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0: 对，这个水果呢就叫做 Wenpo 啊。
1: Wenpo 对啊。
0: Wenpo 呢又叫木梨啊，在我们新疆呢又叫做新疆木瓜，主要种植于我们喀什和田地区。成熟的 Wenpo 呢，它整体是通体金黄，果香浓郁持久，摆放到家中呢就可以满屋飘香。
1: 是的啊，它的一些延伸果肉呢也是比较坚硬酸涩的啊，
0: 嗯，
1: 但是它就是烹饪之后啊，风味是绝佳的。我呢是吃过它就是坚硬的酸涩的水果。
0: 哦，你还吃过它生的啊？
1: 对，所以就一直印象不好。但是在我抓饭里面吃到之后呢，我感觉它真的是灵魂配料了啊。
0: 嗯，
1: 它呢经过一些焖煮，包括酸涩的这种口感啊，就全部都消散了，清香十足啊。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抓饭的一个口感吧，
0: 嗯，
1: 也可以熬制成这种果酱啊，嗯，其实它的香味我觉得它的味道还不如它的香味，
0: 嗯，
1: 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棒，就像刚才我们脂肪说到的，放在哪里
0: 放在
1: 一段时间，房间里啊，
0: 整个房间
1: 车上
0: 都是这个果
1: 香，哇，全部弥漫着它的这个果香啊，
0: 嗯，
1: 那包括它也可以熬制成一些果酱，每年的十月呢上旬它会成熟采摘，经过一些冷库储存呢可以长期的保鲜啊，也是古老的一个水果了，温婆，
0: 嗯，
1: 是一种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水果，有助于保护咱们的心脏疾病呀，降低血压呀，平衡咱们的胆固醇啊，强化肝脏啊，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和贫血等等的，是有一定的功效在里边的啊。
0: 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水果神秘的身世和传说啊。
1: 嗯，
0: 据说呢，温婆的起源是很久远的，它原产于伊朗、中亚、西亚这些国家，距今呢已经有超过4000年的栽种历史了。早在古埃及时代就有温婆的身影出现，那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啊，那个引发纷争的金苹果传说哈，啊，可能指的就是这个温婆。
1: 哎，
0: 那相比之下呢，苹果在他面前就可能只算是晚辈了。其实啊，苹果属于这个蔷薇科的苹果属，而温婆呢属于蔷薇科温婆属，二者呢仅有外观上的几分相似。
1: 是的，
0: 那它是梨子吗？
1: 不是。
0: 哎，是苹果吗？
1: 当然也不是啊。
0: 哎，它的这个温婆果实啊，它是自己的一个属哈。
1: 哎，是的，
0: 早在晋朝以前呢，温婆就已经传入了我国，在南朝时期的树异记里边就有记载，江淮南人至北见温婆以为鱼，可见呢，它传入我国并被当作水果栽种的历史十分悠久，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和特质啊，模样十分有趣，果实呈梨形，个头比较大，那成熟时期呢表面会有很多黄褐色的绒毛，乍一看呢，哎，既像梨子又像苹果，成熟之后呢又变成了黄色，所以啊，在民间很多的人也称它为金苹果，那在新疆呢更多的人叫做这个木梨或者木瓜啊。
1: 对的啊，每年的4月到5月呢也是温婆的花期，朋友们，粉红色或者是白色的小花挂满枝头，非常的漂亮，宛如晶莹的这种白雪，花意四溢啊，花香四溢，当时其实很香啊，也吸引着一些啊蜜蜂前来采蜜。那当然到了10月之后啊，10月它果实就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啊。
0: 嗯，
1: 凑近一闻有一股浓郁的清香味道啊。
0: 没错，
1: 不过呀，温婆虽然外表诱人，但是它吃起来呢非常的硬如石头，可以这么说，牙口不好的人根本是咬不动的，而且它的这个果皮较厚，果肉偏硬，直接生吃的口感其实就像我之前尝到感觉并不太好啊，但是有这种苦涩的味道，远不如苹果和梨子那般的这种脆爽和甜滋滋的这种感觉啊。
0: 是的，
1: 但是它的吃法多呀，
0: 摇身一变成为令人惊艳的美食。
1: 没错，
0: 在咱们新疆啊，大家发挥了充分的材质，创造出了很多摇身一变成为令人惊艳的美食。
1: 没错，
0: 在咱们新疆啊，大家发挥了充分的材质，创造出了很多种温婆的吃法。有的做法呢是将温婆煮熟后加入糖、柠檬等调料做成美味的甜品，还有呢这个甜味的味道和浓郁的果香真的是完美的融合。
1: 没错，同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吃法，用来去做抓饭，把它切成小块放入抓饭里呢一起去焖煮，这样做出来的手抓饭呢不仅带有独特的果香味，还能够增加咱们的饱腹感，每一口都流

0: 满了一种浓郁的这种风味啊。
1: 嗯，另外呢还可以将温婆鲜水煮熟去皮之后拌上糖熬制成果酱也相当不错，因为温婆它富含果胶，熬出来的果酱呢柔软而筋道，极具花香风味，可以在各种糕点上啊用，都称完美。
0: 是的，同时呢温婆的价值内涵也是相当的足呀。温婆不仅美味啊，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矿物质以及呢抗坏血啊、在这种血酸的等等的一些特质啊，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芳香成分呢普遍高于其他的这种普通水果。
1: 嗯，
0: 同时呢温婆还有着药用价值，根据这个海药本草记载啊，逐水泻、肠虚烦热、散酒气啊，并宜生食。那在过去呢它或许就曾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发挥着一定的一些保健作用吧。
1: 是的哈，
0: 同时它耐储存。
1: 嗯，没错哈，温婆呢不仅在历史上被广泛种植，还因为它多种功效被用于药用和食品当中。首先呢它可以祛湿解暑、具有解暑的一个作用，用于夏季或湿热环境下的调理。另外呢还可以舒筋活络，用于舒筋活络，有助于缓解因湿气引起的关节疼痛和这个痉挛等等。同时哈还可以治疗消化不良，比如说治疗这个伤暑、呕吐、腹泻和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那如今呢其实温婆这种古老的水果，虽然说在新疆我们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但在国内其他的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哈。
0: 对，
1: 那随着我们对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关注和挖掘，相信温婆这种新疆的水果明珠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走出新疆，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喜爱、绽放出它更加绚烂的光彩，让人领略这一古老水果的独特魅力。
0: 是的啊，
1: 今天
0: 它不同于其他的像无花果、老汉瓜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耐储存，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它的果实是偏硬的，包括外壳也是可以放很久的啊，一直会散发一些香气的。
1: 是的，今天我们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几种我们新疆小众的宝藏水果，大家呢也可以哈自己去品尝一下，去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
1: 新疆特别的水果带来的这种独特的风味啊。
0: 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没有说到的，你吃到的很奇特、风味很独特的这种水果啊，跟我们分享出来。
1: 没错，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每天的16点到17点和你一生相约。此刻呢，直播间窗外阳光正浓，我坐在直播间里，其实手上拿着一本厚重的书，这本书呢将近70万字，捧在手里是沉甸甸的，像揣了一块从昆仑山上带下来的冰封石。它的分量呢，从来不止在纸页之间，它承载了一个人用整整半个世纪才终于兑现了青春的约定。这本书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那很多朋友呢非常的熟悉毕淑敏，知道他是写过了昆仑伤还有提醒幸福的知名作家，是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学者，更是一名专业的内科主治医师。但是呢，或许很多人不知道，1969年17岁的毕淑敏穿上绿军装，一路向西奔赴西藏阿里，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当了11年的兵，是阿里军分区组建后的第一批女

应。在那11年里呢，他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巡诊，在缺氧到连火柴都化不着的帐篷里守着伤病员，亲眼见过太多年轻的生命把热血永远留在了冰封之下。那时候他就悄悄地在心里埋下了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我能平安地回到平原，能从容地坐下来写这些故事，我一定要把我的战战与滚烫。直到70岁那年呢，他才终于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写作的那些日子里，他4次住院，3次被送进了急诊，甚至呢收到了病重的通知。可他躺在病床上，心里却异常的平静，因为初稿的最后一个字已经稳稳地落在了纸上，像卸下了压在肩头半个世纪的巨石。他知道自己对那座雪山的庄严承诺终于尽力完成了。昆仑约定呢，以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底色，把故事的核心场景安在了海拔5000米的高原军区诊所里。一群16、17岁的年轻姑娘，像主角郭焕晶、爽朗的景子莲、爱扎小辫的麦青青，她们带着一身志气从外地来到昆仑，在连呼吸都要拼尽全力的极端环境里，把珍贵的青春淬炼成了刻在冰封上的家国情怀。这本书去年出版之后呢，一路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也拿到了当代长篇小说论坛的年度5佳荣誉。有读过的评论家说，这是一本写人生海拔的书。它丈量的从来不是昆仑山5000米的地理高度，而是一群普通人在极度的苦难里能够抵达的最纯粹的精神高度。今天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几段书中的文字。

我们先从书中的前言开始。真的，我觉得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把前言看完之后，心灵就一直都不能平静，觉得这本书是如此的厚重。喜欢《肝胆两昆仑》这句诗，此句出自谭嗣同的绝命诗《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借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是和昆仑山有关，从首座昆仑山到静坐昆仑约定，写的都是昆仑山的故事，故曰两昆仑。昆仑既是磅礴的地理概念，亦是辉煌的精神图腾。在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中，昆仑山雄毅华夏西部，跨越新疆、西藏、青海等广阔的地域，是一众雄伟山脉的统称。这里也有着我的心灵故乡。50多年前，作为戍边战士的一员，我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冰封雪域中，手持钢枪，肩负红十字包，驻守多年。虽身为女子，亦壮怀激烈，保家卫国，不曾退缩。藏北的狂风暴雪呼啸着覆盖了我从16岁到28岁的整个青春时代，并肩而立的战友们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时候面对莽莽苍苍的昆仑山脉，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退役后，我在北京任内科主治医师，家人团聚，鲜花着锦，祥和安宁，但为将士们讴歌的心念翻涌不停。于是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中，从文学中年起步，笨拙地提起笔，尝试着写下高原的往事，

匆匆完成了首作，名曰《昆仑殇》。数十年过去了，没有讲完的高原故事，尖锐地刺痛着我的心脏。70岁的时候，我再次以昆仑为背景写下了长篇小说，渴望高原的故事从此有更多的人知道。小说出版之后呢，很多读者感动并好奇，不断地问我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是想象虚构的。我说，小说的整体构架是虚构的，不过其中很多细节场景则非常的真切。以井字莲牺牲为例，遗体处理的细节部分，其腹部巨大的子弹贯穿伤，倒扣在溢出场馆外凝冻后根本无法取下的血外，剪开所有的军服的背部布料，才能勉强从正面系上烈士的衣扣，他得以英姿勃勃的落关，这些呢都是真的。偷偷补充一句，烈士的裤兜内原装有3块硬糖，以备作战断粮时的应急。更换湿衣的时候，这几块糖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不得擅动。我赶忙跑回宿舍，拿了自己储备的糖，轻轻地续进了烈士的新衣口袋内。愿这点点甘甜从此在永冻土层内与他相伴。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只是这烈士和高原女儿并无恋情，我们与他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却成为最后看他一眼的人。他姓谁名谁我已淡忘，唯一不能忘记的是漫长边防线上许多少年的青翠欲滴的士兵笑容戛然而止，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幸福，他们义无反顾地贡献了青春、情感、鲜血，甚至是每个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还有读者说，阅读《昆仑约定》的时候泪流满面难以自持，问你写作的时候是否边写边流泪。我如是回答，一部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是旷日持久的文字马拉松，运动员在未抵达终点前一心努力向前，顾不上流泪。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我的身体频频告急。感谢医生们的全力救助，感谢我入伍时的时候被评为甲等的身体，半个多世纪前这副躯体助我完成了一个士兵的职责，50多年后又勉力支撑着我履行完对昆仑山脉的承诺。新疆是我的出生地，我虽服役于西藏部队，但实属新疆军区管辖，我与新疆血脉相连。我的祖籍在胶东半岛，我的出生地是新疆伊宁的巴彦代乡。新疆的天空是我双眸最先看到的景色，新疆的五谷构建了我的骨血与血流，新疆的雪水哺育了我知晓冷暖，新疆无所不在的风让我明白了山川辽阔。巴彦代是什么寓意呢？新疆的朋友们告诉我，它源自蒙古语，意思是大雁落脚的地方。又查了 DeepSeek 给我了答案，巴彦代意为富饶之地，两翼均美好。我的生命自新疆始发，70余年打马而过，此刻环顾四周，苍穹如墨，星河闪烁，旷野无边，热血激荡。我深知自身渺小，当年的战友们已远去天际，唯驻扎我脑海中的往事如凿如刻。这部小说中的时代和人距今遥远，期待看过《昆仑约定》的读者以文为耻，离那些可爱的灵魂近一些，再近一些。当你合上这部小说后，一定会更加的珍视惜人间，热爱和平。这是毕淑敏老师在2025年7月18号写下的序言。

欢迎回来。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山河星光》，那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这本书呢，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底色，把故事的核心场景呢安在了海拔5000米的高原军区诊所里。

一群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和一些青葱岁月，把正最珍贵的青春也淬炼成了刻在冰封上的家国情怀。

那接下来呢，我想把书中的几个片段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呢，也是之前我想和大家来分享，所以呢，就迅速的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这本书呢，有70万字，捧在手里的时候呢，真的是沉甸甸的。我想先和大家分享的这段关于告别的文字，毕淑敏呢用他当了一辈子医生的眼睛，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到让人揪心的死亡。这天通知有牺牲将士遗体将送到卫生部，不知等了多久，门外有声音道：牺牲将士到了。郭焕京猛然站起来问：人在哪儿？潘荣推开半掩着的门说：在外面担架上。哪里的牺牲者？郭焕京问道。城卡方向。潘荣斟酌着说还是不说，最后决定还是如实地说出。果然郭焕京脸色骤变，不过他很快宽慰自己，不会那么巧吧，容不得多想。郭焕京对护士说：你们把牺牲战友抬到手术床上。他走到手术床头，欲掀开烈士脸上的毛巾。等一等，潘荣大喊一声，郭焕京吓得手抖，差点将白毛巾扯落在地上。潘荣发觉自己失态，忙压低声音道：我来掀开毛巾。没有血污，没有破裂，没有弹孔，甚至没有任何瑕疵的脸庞扑面而来，只是脸色白到令人骇然，宛如纯白大理石的雕像。景字莲的双唇紧紧抿着，好像将一腔喷薄欲出的话语闭锁。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突然懂了什么叫从医者的视角写死亡。毕淑敏当了一辈子内科医生，他笔下的告别从来不是远方撕心裂肺的悲歌，而是一张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伤痕的脸，是像纯白大理石雕塑一般安安静静的定格下来的青春。常年和生死打交道的医护人员对死亡有一种旁人没有的亲密，他们曾亲手触碰过生命最后残留的体温，曾目送过体征一点点消失，直到归于永恒的安宁。所以他写出来的告别没有刻意的渲染的惨烈，却像昆仑山上的雪水一点点地渗进你的心里，凉的人鼻尖发酸。

先把他的外衣脱下来，潘荣道，他会冷。郭焕京迟迟不动手。我把炉火烧旺。潘荣温和地想出对策。潘荣将大块劈开的红柳根放入铁皮凿打而成的土壁炉里，火焰喷薄

0: 处。
1: 郭焕京和潘荣轻轻地扶起景子莲的身躯，将她的衣服缓缓地退了下来。景子莲的衣兜被一个彻底抖开，兜底积攒着细碎的沙石，没有钱，连一分钢镚都没有。梨园绵延，除了冰封就是石头，没有任何用得到钱的地方。这段当中呢，没有钱，连一分钢镚都没有，就这短短的一句话，真的那种感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在海拔5000米的昆仑山上，钞票买不到热饭，买不到氧气，买不到回家的车票，钱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能支撑着这群年轻人熬下去的，只有彼此递过去的半块干粮。暴风雪里互相搀扶的那只手，还有刻在心里的要守好身后国土的信念。我们喀什也有很多住在山脚下的朋友，那往帕米尔高原走，越往深处人烟越稀少，风雪越凛冽。那些守在边境线上的战士们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我接着给大家往下读，你们景站长是怎么牺牲的？潘荣问出了郭焕京的心里话。敌人犯我边境，我们反击，把敌人驱逐出境的过程中，风震说，既然是追逐敌人，为什么子弹从背后射入？潘荣问。景站长骑战马，手持冲锋枪，冲杀在前，一个小战士主顾闷头向前冲，景站长发现敌人的伏击圈，立即驱马掩护他，埋伏的敌人把本来瞄准小战士的枪射向了景站长的马，子弹入了马眼，马腾空而起，在空中扭了180度。景站长控制着金马大声命令道，全力追击。就在此时，又一颗榴弹射到，从景站长背后击中了他。我们没过去，他挥挥手说，不要管我，全歼敌人。风震说到这里，泪珠滚滚而下。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也和他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个才20出头的年轻生命，在高原缺氧的世界第三级，身体里的血液一点点流干的时候，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喊出来的话，不是喊疼，不是想家，而是不要管我，全歼敌人。距离毕淑敏离开那片高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昆仑山上的风还在吹，雪还在下，很多牺牲的战士永远长眠在了那些连名字都没法刻碑的山坡上。可他们没有被忘记，他们活在毕淑敏的书页里，活在我们此刻正在翻动纸页的声音里，活在每一个读到他们故事的人的心里面。毕淑敏自己说过，昆仑约定里藏着三重约定，第一重是戍守边防的战士们和祖国和身后人民的约定，用青春和生命守住国门。第二重是小说里的年轻人彼此之间的约定，要一起平安下山，要一起看平原的春天。第三重就是他自己哥和昆仑的约定，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战友们。整整50年过去，他终于把这三重约定全部兑现。

在这本书里，昆仑山从来不是一个冰冷的地理名词，它是活的，是这群年轻人共同的母亲，也是共同的岩师。毕淑敏在书里写过一段自己的高原回忆，我每次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心里发沉。他说，高原的缺氧从来不是风驰电掣一下子把人击倒，它是阴险的，不动声色的，像个耐心的猎手，一点点地抽走你身体里的力气，让你在不知不觉间就垮下来。他还说，在高原待久了，每个人的心里都要藏着不知多少的秘密，才能在旁人的面前貌似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想家是高原士兵的必修课。这句话说出来轻飘飘的，可细想起来重得让人心里发痛。那些才十七八岁的孩子，在家里还是被父母宠着的半大孩子，却站在了海拔五千米的冰峰上，夜里躺在漏风的帐篷里，听着外面呜呜的风雪声，想家，这是没有人会教你的功课，可每一个守在那里的人都是咬着牙自己学会。在我们喀什呢，也有很多朋友也知道这样的感受。那大家见过那些在边境线上站岗的战士，你看着他们年轻的脸，就能瞬间懂得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说不出的思念。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一本70万字的长篇小说，此刻呢就在我的手上，真的是沉甸甸的。当然大家读过之后更是觉得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也有很多我们曾经见过的一些场景。在这本书里呢，有一段写雪的文字，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关于高原落雪的描写，我一定要读给大家来听。一般人眼中，雪千篇一律，除了飘落就是成堆成垛，雪崩时一落千丈。参风聂雪过的郭清焕知道，雪分很多层，上层的雪最冷，因为风一直吹，雪没有任何产生热量的能力，只有被刮走或者始终原地站立。中间的雪孤单压抑，他们看不见天日，永远蜷缩，永生不得舒展。下层的雪被无数年代的重压挤扁了，却永不严重。不同层次的雪音色不同，最年轻的雪会发出曼妙的沙沙声，中间的雪偶尔咯吱叫，像是争先恐后的小鸟。最深的雪无言，是地狱最冷的灵魂。你轻轻踩过表层的雪，像抚摸雪的头发，你脚下重重踩，相当于踏上雪的胸膛。你陷入深雪，倒霉了，那是雪的报复。你长眠雪中，是雪给你的最后仁慈。这是毕淑敏在这本书当中对雪的描写。在这本书中呢，主角郭焕清站在雪地里想，如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雪，要飘向哪里？他不要做被风一直吹。

为的上层的雪，不要做永远见不到天日的中层雪，更不要做那个被千万年重压碾平的底层雪。他要做一片在风里不停齐飞的雪花，永远在高空鸟看着人间，期望永远不会融化。这就是毕淑敏独有的表达。他用当了一辈子医生的眼睛，把雪分出了清晰的层次，又用当了一辈子心理师的眼睛，从层层的积雪里读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人格，读出了高原之上生命和冰雪共生的秘密。毕淑敏在全书完稿之后呢，在书后记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终于完成了对一座山的承诺，不辜负这座山是我对自己许下的心愿。这本书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戏剧化爱情，却写满了特殊年代里边疆军云中最纯粹最动人的牵挂。很多的评论家都提到这本书的信物叙事写得格外的动人，一片从伤口里取出来的弹片，一张夹在笔记本里的书签，一把磨得光滑的木梳子，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把人与人之间的牵挂穿了起来，让普通的旧物件都藏了千钧重的情感力量。书里还有很多像金子一样发光的句子，我反复读的时候都随手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就像这句话，只要人记得另外一个人，记忆就是那个人不灭的天堂。我们一生会认识很多人，有些人一丝痕迹也留不下，就像从不相识，有些人融入骨血中，直至变成我们精神的一部分。只要思念在，他们就活着。所以呢，在书中毕淑敏也是反复地说到他有使命。在他70岁的时候呢，写完了这本书。他说70岁的时候呢，我再次以昆仑为背景写下了长篇小说《渴望高原的故事》，从此呢有更多的人知道。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懂了，毕淑敏花了半个世纪写这本书，就是不想让那些永远留在昆仑山上的战友变成一丝痕迹也留不下的人。他要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笑容都刻在纸页上，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能在翻动书页的时候和这些年轻的生命相遇。我们离昆仑、离帕米尔这么近，其实每天抬头的时候呢，就能看见远处雪山的影子。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些故事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年轻的身影好像就站在不远处的边防线上对着我们挥手。

欢迎回来，此刻呢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也是为了和大家分享，最近呢也是把这本书读完了。其实这本书很厚，和大家也说到了有70万字。其实呢，毕淑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从很早之前开始读他的《拯救乳房》。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主题是空腹能不能吃香蕉，是真是假？空腹不宜吃香蕉的理由是香蕉含镁量较高，空腹吃香蕉可能会导致血镁增高，影响心脏功能。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检验。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每100克香蕉可食部分含有镁43毫克，正常成年人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